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侃侃的个人博客上有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挑你喜欢的歌听吧，别对我说希望侃侃怎样，因为你的希望不一定是我的愿望，而且简直不是我的愿望。我叫侃侃，多数时间会自己活着，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女孩儿。如果不是因为《北京爱情故事》让滴答迅速走入各大音乐榜，你可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这个安静

2004年，侃侃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我是侃侃》。有人这样评价他：他的嗓子像过滤器，任何一首歌被他翻唱都会焕发出奇特的光彩。侃侃走红之后，和很多其他的歌手不一样，没有立刻接受很多的商演，还是继续安静地享受着生活，唱歌、旅行、犯二、耍贫，享受着不被太多人关注才拥有的自由和任性。

性。生活中的侃侃从来没有停止过唱歌，他的每一张专辑都会带给人惊喜。有听众说，听侃侃唱歌如同聆听一种遗忘了的语言，在脑海的褶皱间，在心的尘埃里，很容易被他沉郁芬芳的声音唤醒。听他的歌在柔婉中浅吟低唱，又带着惹人心酸的愁绪，听来总感觉荡气回肠，像柳絮飘在风中，无端惹人惆怅。

谭凯曾先后推出《滴答》《爱情啊》《蝴蝶》《天亮了》和《一个人上路》等等上百首经典的音乐作品，其中《滴答》和《爱情啊》这两首歌都曾作为电影《西塘河》的插曲出现，那个时候已经为一部分人所熟知，并深深地感染着他们。由于歌词的动人，旋律的优美，这两首歌相继风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遍一遍翻来覆去的听同一首歌，也许耳朵也会发腻，但在心里总还是不自主的想要听这一首首歌。像水洗涤我们在尘世间莫名的烦恼，也像羽毛轻轻触动着内心最柔软的感慨。除了唱歌，侃侃和许多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一样，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公益，给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黑石头镇陆平小学297名学生捐赠棉衣。在天凉的秋天，侃侃牵头和朋友一起组织起了送温暖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学生们送去了温暖。每年和侃友们自发组织的爱侃助学班的同学们一起组织公益拍卖活动，帮助失学的孩子们重返课堂。

的惊心动魄，把日子过得温暖美好。人与歌都散发着那种无以言表的魅力，如当今乐坛所稀缺的一股清流般静静的流淌。如今侃侃即将发行第十张个人录音专辑，也是第一张民歌翻唱专辑《睡吧宝贝》，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带给我们的又一次惊喜。安静的歌者，今夜陪你入眠。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0: 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
4: 不应完全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

0: 半年月不你楼天洋行出门挖昂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楼归了是国法犯楼火下平平昂昂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

0: 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
2: 了它的旅行。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
1: 巾一起嬉戏。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
2: 叫着夏天。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1: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复杂的近代意识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2: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0: 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1: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2: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3: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4: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5: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6: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0: 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3: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4: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5: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如果你想切身体会当地人的生活，那么在特拉维夫建议你去卡梅尔市场，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家历史悠久的菜市场是当地人日常生活购物的场所，在这里你可真正融入到特拉维夫人的生活之中。市场中售卖的物品从世界知名的水果农副产品，到各式奶酪、橄榄和橄榄油，再到国家小吃法拉费以及现榨石榴汁等等，可谓应有尽有。

0: 在市中心的纳克拉特本雅明，你会遇到最值得你留恋的当地纪念品购物地——特拉维夫手工艺术品露天集市。这条街大约延绵大约 1.5 公里，里面的物品都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手工制品，从几块钱的小摆件到一几百元的挂链，不同种类应有尽有。如果你想买到让自己满意却与众不同的以色列纪念品，那么就将自己的购物预算留到这里吧，你不会后悔的，只不过价格会贵出一些，但是如果喜欢也绝对物有所值。
1: 每辆火车静静必须沿着轨道

没有什么比大海更能跳动出拉特维夫的脉搏。拉特维夫是以色列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这也不得不归功于神奇的地中海。长长的金黄色海滩上，花花绿绿的阳伞散落其间，七色的帆船徜徉在清澈的海面上，冲浪板爱好者穿梭在游艇和帆船间，马达船拉着爱自己的划水青少年绕着海湾滑行一圈又一圈。可以说地中海就是特拉维夫所有魅力的来源。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特拉维夫大部分高档酒店都建在海边，所以前往海边非常方便。冲浪等项目器材租赁可在海滩周边找到，但是价格都比较贵。部分难度高的项目还包括课程培训。海滩周围有比较健全的设施，包括换衣和卫生间，另外在海滩旁还有冲洗的喷头。Bring the world back home with OV7, 把世界带回家。

最后给大家一点点关于特拉维夫的小建议，这里的交通非常发达，你可以乘坐大巴或者火车来往城市之间。与耶路撒冷连接的大巴价格在18谢克，车程大概在80分钟，火车票 22.5 谢克。与海法连接的火车票大概40谢克，车程90分钟。

今天的特拉维夫之旅暂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明天的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剧当中，我们又会前往哪里呢？一起期待一下吧。节目之后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找到我，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明天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

0: 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

0: 体，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它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异客。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早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的数量，河面的冰层都厚达1米，足够安全。

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来听到下一首作品 One, Two, Three。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加拿大的著名特产枫树糖浆是魁北克区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枫糖非常的便宜，市场内的其他果蔬呢也都是按照一小筐一小筐的分装售卖的，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买水果买蔬菜，其实是不需要用称重设备的，你想买的话店主就拿一个袋子给你，一股脑把果蔬倒在袋子当中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菜市场和市集其实是我们到旅行目的地最必须要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当地民俗人情的浓缩，也可以让你最快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聆听老狼晴朗。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想跟你一起重返时光里的1993年。作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在当年播出之后就创下了收视率第一、重播率第一的佳绩，也是经典的现象级作品，也被称之为中国情景喜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样的旋律响起，有多少人回想起那段小时候和父母一起看电视的画面。

听到的是你是我的家，来自陈琳的声音。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哪怕记忆已经泛黄了，那份回忆里的幸福又带着亲情的温暖依然会席卷而来。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来听听小柯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小柯最新的单曲，叫做《漂洋过海的消息》。有哪些消息是值得我们遗失了很多年漂洋过海而来的呢？当小柯再次唱响这样的声音，就像是带着一份感动的故事，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老狼的声音。
3: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还记得当年老狼为电影献唱的这首《飞驰人生》的音乐吗？不管是从续写梦想的角度，还是诠释梦想的力量，我觉得沈腾当年的《飞驰人生》三部曲真的挺不错的，把中年人的委屈、对公平的执念以及 AI 时代的撕裂、人情世故的算计全都拍进了赛车里。我还记得张弛那句，我经历太多不公，这次我要搞公平选拔，转头就被当顶雷包直接戳心。没有悬浮的飞驰，只有真实的人生，这就是飞驰的人。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

0: 到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0: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4: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5: 你好，我是报警，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请上的会是当下唱各种各样的老经典的，有人说他们是数字人，有人说他们是来自黑人组合，来自非洲，这支叫做白兰地的兄弟组合，他们其实是一对外国兄弟。

听到的是非常松弛又节奏感很强的一首《兄弟》，一起道尽了知己的情谊，也希望你可以珍惜并肩同行的感情。兄弟无关朝夕相伴，危难之时的时候挺身而出才是真感情。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叫做《格桑不晚》，应该算是国风歌手吧。格桑花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侃侃，在那拉提牵过你的手，那拉提包括库尔德宁的景是很多人去过之后不能忘记的。说到那拉提，有人说那拉提的风吹得人心都软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八，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随着形势发展和社会变化，群团组织职能必须与时俱进，但每个群团组织的联系对象、职能作用、优势特长各有差异，应该有自己的基本定位。群团组织不能离开自身职责范围，离开所联系的群众谈服务，甚至自己去搞招商引资、办企业、搞创收，那就南辕北辙了。这不是党对群团组织的工作定位。不论职能如何拓展，基本定位要守住不放，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要既研究共性，又研究个性，不能搞一锅煮，不能遇到什么事都蜂拥而上，还是要注意分类指导，各展所长。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群团干部有不同于党政干部的特点，应该采用符合群团组织特点的干部管理方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团干部要由知群众、懂群众、爱群众的人来当，要有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和经验，懂得群众的语言和习惯，熟悉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善于运用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在群团工作人员使用上应该不拘一格，只要德才上具备条件，年轻的可以，中老年的也可以，公务员可以，普通职工志愿者也可以，高学历的可以，中低学历的也可以，是党员的可以，不是党员的也可以，专职的可以，兼职挂职的也可以。群团机关干部总体上应该有基层工作经历，要注重在基层一线锻炼培养，到基层不能是镀金，要真正在大熔炉里练就。群团机关不能成为安排养老的场所，不能成为养尊处优、混天度日的地方，更不能成为投机取巧、升官进爵的跳板。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党的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搞好顶层设计，看准了的可以先改，方向对头但办法还不成熟的可以先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协调中央党政有关部门，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一起制定好相关改革方案。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要推动各群团组织结合自身实际，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直面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敢于攻坚克难，注重夯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中央书记处要加强对群团改革的指导，中央改革办要加强对群团改革方案落实的督查，各级党委要负起组织推进群团改革的责任，正确把握方向，及时了解情况，认真解决难题，以改革推动群团组织提高工作和服务水平，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新局面。选自以改革推动群团组织提高工作和服务水平，2017年8月22日，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45页。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6页。各级各类党政机构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统筹考虑党和国家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机构职责，理顺同群团事业单位的关系，协调并发挥各类机构职能作用，形成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群事业单位机构新格局。前期党中央批准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方案，涉及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还有正在实施的群团改革，也要结合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落实好。选自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2018年2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0至201页。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工会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来，全国总工会作为中央群团机关改革试点单位，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率先改革，历时一年完成了党中央下达的改革任务，为其他群团改革带了好头、趟了路子，为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党的19届三中全会对群团组织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构建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在建机制、强功能、增实效上下功夫，在已有改革成效基础上不断深化，切实把党中央关于深化工会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工会应该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能存在最后一公里。那些导致脱离职工群众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方法等，要下大气力改，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投放，使基层工会真正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更好发挥传动装置和杠杆作用，把广大职工凝聚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工会干部队伍是做好新时代工会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要加强对工会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完善联系职工群众的制度机制，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调查研究，坚决防止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工作成效取信于职工群众，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贴心人。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工会要总结95年来的成绩和经验，坚持和完善
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制度，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制度，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努力提高工会工作能力和水平，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职工队伍和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至11页。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1页。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社

0: 反映民生，
1: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3: 周一，青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
2: 周二，黄晓兵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周三，浙闽赣三省编辑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7建设忙。
2: 周四，总投资25.32亿元，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掀起施工热潮，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3: 周五，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
2: 周六，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阵地为核，深耕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截至目前，青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8处。
2: 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无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无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2台、110千伏线路2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无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

0: 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
1: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 5.98 亿元，总用地面积 7.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79 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
2: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抢抓黄金施工期，左右库施工现场同步掀起建设热潮。左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左支 3.3 公里处王家坑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6米，最大坝高50米。连日来，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明年汛期前完成左库一期围堰关键节点目标。右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右支 0.72 公里处玉坑口溪，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0米，最大坝高120米。张村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项目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净态总投资25.32亿元。工程由左库、右库和连通工程等组成，建设工期为56个月。
1: 总投资2000万元的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目前正加快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白鹅养殖示范基地，预计年出栏白鹅20万羽，为本地特色家禽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位于大桥镇福塘村和谭石镇定家坞村交界处，占地面积193亩。一期项目投资2000万元，建设3.5万平方米的鹅舍及相关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完工。届时引进喂料、饮水、温控等设备，采用标准化养殖模式，可年出栏白鹅20万羽，推动白鹅养殖向标准化方向发展，为江山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市将家禽全产业链作为重点培育的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之一，江山白鹅、江山乌骨鸡、江山白耳黄鸡等地方特色品种协同发展，构建起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的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填补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的空白，推动白鹅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化转型。 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0: 项目投用后可辐射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就业，涵盖饲养管理、防疫保健、日常管护等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住房公积金保障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
1: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禁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0: 次央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沉沉大梦之中，突兀山呼海啸，少年军仆一声尖叫，处子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粗鲁地骂了一句：“蝎子穿裆了！”叫少年瑟瑟发抖，赤裸裸一指帐外，软软地粘在了处子身上。瞬息之间，连天杀声如大海怒潮般卷来，闪烁的红光映红了整个幕府大帐。懵懂的上将军顿时一身冷汗，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猛然推开粘在胳膊上的肉体，赤裸裸跳下军榻。快，衣服甲胄鸟都在哪里？及至草草裹上一领大袍，衣甲散乱的中军司马脸色铁青地冲了进来。
1: 燕军偷袭，上将军快走。
0: 走到哪里去？处子摘下剑架上的长剑，一声大吼，出营杀敌。

疯快地冲出幕府，处子却瘫在原地不能动弹了。但见漫天遍野的火把冲杀而来，几乎每座齐军营帐都燃起了大火，丢盔弃甲的士兵们狼狈窜突，大将一个也不见露面，却是如何收拾？中军司马一声大喊：“护卫骑队在幕府后边，上将军快走！”不由分说，夹起处子向幕府后奔来。3000护卫骑队本来驻扎在幕府左右后三边，可左右两营已经卷入乱兵大火，两名千夫长也不见了踪迹，后营1000骑士正在无所适从地乱作一团。恰恰中军司马夹着处子赶到：“上将军在此，上马列队！”不由分说，将处子塞上一匹战马，大吼一声：“东渡汲水，快！”马队便背着战场大火风卷东去。堪堪逃到汲水岸边，正当清晨时分，蒙蒙细雨之中，败兵红压压从身后弥漫卷来。败兵之后，棕色皮甲的辽东骑兵高扬着丛林般的闪亮长剑，正从远处山原呼啸压来。此刻便是登船，也必是被争相逃命的败兵拖入河底无疑。弃船求渡，分明要被箭雨定穿在河面。处子面如死灰，连长叹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愣怔在马背上打着圈子。在这片刻之间，又见西南山原无边败兵拥来，黑色的秦军铁骑与红色的魏赵铁骑正潮水般压在身后追杀。快，逃回去禀报齐王。处子对中军司马嘟哝了一句，艰难地滑下战马：“我要殉国了。”突然夺过中军司马的短剑，猛力插进了腹中。上将军！中军司马一声嘶喊，抱起处子尸体大吼：“将军遗失，护军死罪，守住渡口，护师求渡。”然则已经来不及了，辽东铁骑已经率先杀到，在惊天动地的杀光旗人、复仇雪耻的怒吼中，长剑翻飞，剑如急雨，河岸与水面变成了巨大的屠戮场。随后，燕军步兵赶到，30000余弓弩手对着求渡骑兵射杀，60000余步兵列成方阵堵住河岸，10000铁骑在山原间尽情追杀。追击齐国新军的4支联军也是如法炮制，四面截杀。到得午后时分，整个汲水西岸在潇潇雨幕中沉寂了，伴着军营的粗大炊烟与弥漫河谷的欢呼，五国将领聚到了仓促扎起的中军幕府前，望着漫山遍野的尸骨，望着血红的汲水，乐毅的声音沉重而又嘶哑：“此次杀尽40万齐军，为的是震慑齐国，此等杀法下不为例。”“岂有此理！”魏国主将辛元衍一脸不悦：“齐军当年背弃盟约，临阵脱逃，死了多少三晋将士？只有绝杀之战，方可雪我心头之恨，如何下不为例了？”“征伐有道，绝杀只可一次。”乐毅络腮胡须的黝黑大脸第一次显出了凛冽肃杀：“将军若不赞同我之战法，便请转道夺取老宋国，地利分毫不少魏国。”“如何？要我提前转道？”辛元衍冷笑连声：“是将军不遵将令。”乐毅也是冰冷如铁。韩将抱冤红了脸：“这如何使得？说好的五国分齐，仗没打完便要我等回去吗？”因原先议定韩国与魏国一起分宋，抱冤生怕魏国提前脱离而单独

取宋，情急之下将韩国与魏国绑在了一起说话。将军莫急，韩军也可提前脱开联军，与魏军一起取宋。乐毅平淡之极，上将军何须动怒？韩军主将韩举心中大石落地，笑着转还。大战未了，何能自乱？我等辅助上将军攻下临淄，再走不迟。乐毅正色道：“法度立后可成军，要打仗便需统一将令，违令者军法从事。”窝囊！辛元衍立时黑了脸。这仗打的，乏味。告辞。说罢，转身对着司马一声大喝：“号角拔营，走！”头也不回的大步去了。上将军，这，您当请回新将军。韩举急得结巴起来。乐毅淡淡一笑：“韩将军，你也去。”快走，还说个甚来？鲍渊一拉韩举，两人疾步去了。鸟！胡商骂了一句：“虽说是绝杀痛快，可也得另行禁止，不是？秦军没说的，跟上将军打到临淄。”我也是，赵庄慨然拱手：“上将军领我大赵丞相，燕军、赵军一家。”多谢两位将军了，乐毅拱手一礼。当年燕齐结怨，便是齐军入燕杀戮无度之恶果，恶杀复仇，循环往复，天下兵道何在？乐毅无奈依为之，可使燕国朝野恶气烧身，以利举国同心，绝非要在齐国大开土场。此中苦心，上望两位体察一二。赵庄有些困惑：“上将军之言大道也，方才何不对魏韩两将说明？”乐毅颇为神秘的一笑：“辛元衍有魏王密令，只驻燕一战便汲取宋地。”啊，他要撇开韩国？赵庄惊讶的目瞪口呆。鸟，这便是山东六国嘴脸。胡商冲口而出，却顿时面色涨红。实话实说，无妨无妨。乐毅哈哈大笑：“此等恶习原当诅咒了。”上将军闻过则喜，真大贤也。胡商这次是真心敬佩了。将军如此褒奖，不敢当。乐毅又是一阵大笑：“走，痛饮一番辽东山酒，再议下战。”拉着两人大步进帐去了。40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开，齐国朝野震动了。多少年没打过败仗了，如何生龙活虎的40万大军一夜之间便被斩尽杀绝了？可能吗？联军向来无战力，莫非一夜之间变成了蚩尤神魔？燕国穷得几个人穿一条粗布裤，疏忽几年又如此厉害的大军，可能吗？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议论风起，大多临淄国人连连摇头，一口声的：“俺不信这邪。”嘴上如此说，心里却直发毛，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市井巷闾之间躁动纷乱的一团乱麻。王城之中，齐闵王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诛灭处子九族，连传统刑场也没有，一夜之间3000余人便被王室禁军斩杀在大小府邸，血腥气息弥漫在临淄巷闾，国人无不毛骨悚然。齐闵王余怒未消，清晨立即擢升临淄守将达子为上将军，率领剩余的23万大军西进驻科，要据险击溃联军。达子原本是齐国新军的步军副将。

因了训练士卒技击术分外扎实，在王公教武中屡次获胜，被齐闵王破格擢升为临淄大将。做大将以来，达子最主要的军务还是操持王城教武，还从来没有带兵出临淄的机会，更没有单独率军打过大仗。此次骤然飙升为上将军，达子顿时热血沸腾，决意死战到底，以报王恩。兼程急行三日，大军堪堪望见筑柯城堡的箭楼，便见漫天烟尘裹着隆隆沉雷从吉水东岸压来。烟尘中旌旗猎猎，号角声声，恍惚之间仿佛天塌地陷。大军列阵，达子拔出长剑嘶声大喊。为了快速截住联军，达子的23万大军不是步骑一体开进，而是骑兵在先，步兵随后，辎重更在步兵之后。如此急行三日，一路拉开了将近200里。达子的谋划是筑柯以东一马平川，直到临淄几乎无险可守，只有将乐毅联军堵截在筑柯以西，临淄才能平安。唯其如此，8万铁骑先行进入筑柯要塞平险堵截，后续步军辎重晚到半日一日，正好在要塞背后的山原上构筑壁垒，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军开拔之前，斥候报来的军情是：联军内讧，魏韩两军已经退出。乐毅下令大军休整旬日，再酌情东进。齐闵王哈哈大笑：“乌合之众也，合纵联军几曾成过气候？达子，放手狠狠杀，斩胜之日，本王亲自劳军。”达子行武出身，对齐闵王的一言一行素来奉为神明，加上此等军情，达子信心陡长。然则万万没有料到，内讧的乐毅联军却如此快速，竟在三日之内过了吉水，压到了眼前。仓促之间，陆续拥到的8万骑兵在尖利的牛角号中隆隆横展开来，本来就是人困马乏，更何况全然没有急战准备，后队茫然不知所云，人喊马嘶中正在乱哄哄列阵。对面蓝边红底的燕字大旗与两翼的秦字黑旗、赵字红旗已经山呼海啸般压了过来，天幕般的烟尘扑面急滚，棕色的皮甲、雪亮的刀丛、狂野的杀声，辽东铁骑的棕红色怒潮雷霆万钧般瞬息淹没了紫色的孤岛。仅仅一个时辰，怒潮烟尘便平息了，齐军8万铁骑几乎被包抄全歼，只有小股游骑落荒逃走。刚刚配上上将军大印6日的达子，死战不退，竟被辽东铁骑砍成了3截。乐毅厉声下令：步军拖后掩护，铁骑悉数急进，包抄齐国步军。片刻之间，辽东骑师居中，秦赵铁骑两翼在茫茫旷野展开成一个10多里宽阔的巨大扇面，仿佛苍茫天宇中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展翅，向东面逶迤而来的10多万齐国步军压了过来。齐军步兵正在兼程急进，突兀便见浑身带血的骑士乱纷纷迎面撞回，一阵纷乱的叫嚷，前行步军大将顿时面色苍白地定在了当场。军士们哗然骚动，只做事便要回头，步军大将愣怔得片刻，一声怒吼：“快回防临淄！”话音落点，前军回头便跑。快回临淄的惊慌喊声比军令传得快了许多。片刻之间，15万步军漫无边际地撒开大步向东逃跑，顿泛晨光与长蛇阵一般的辎重牛车大队相遇。不管步军大将如何呼喝要护卫粮草一起回防，惊恐的乱兵只是像决堤洪水般

联军绝不追杀。喊声此起彼伏，四面包抄的联军铁骑也让开了东边旷野，一队队赤手空拳的骑军部族络绎不绝地缓缓拥出了包围圈，渐渐消失在苍茫的暮霭中。六，君前谋国，君臣心。当晚，乐毅在幕府巨将厅为秦赵两国大将举行了简朴的军宴。宴席未开，幕府廊下的军吏一声高报：“燕王劳军特使到。”乐毅与秦开迎出幕府，上大夫巨心正从特使摇车前大袖飘飘而来，看见乐毅便张开双臂开怀大笑：“快哉快哉，上将军狂飙两战，天下震动，国人弹冠相庆，悦乎哉，不亦悦乎。”乐毅也不禁大笑，正要好酒，便有劳军特使，正当其时也。巨心转身高喊：“快搬十坛王酒进来。”主人一般拉着乐毅大步进了将厅。两位将军，这是燕王犒军特使上大夫巨心。乐毅一介绍，胡商、司离、赵庄与巨心相互见礼。巨心豪放之势，谈笑风生地对两国将士大家褒奖，巨将厅顿时热闹起来。一时开宴，巨心宣读了燕昭王对两国将士的加冕王书，特赐胡商、赵庄锦缎各20匹，辽东貂裘一领，黄金100亿，并特许将两次大战之战利品全数由秦赵均分，将士人人有份。自来大将出征，稍有见识者都极是看重战胜之后对军卒的赏赐，更有许多名将将君王对自己的赏赐与将士均分共享。如今两次大战俘获之财货全数交由秦赵均分，这可是大大出乎两军将士意料。赵军回兵有河间之地可得尚不消说，秦军却是事先说定的不分财货，不得寸土。虽说军法严明，将士不会异议，但用命他国一无所得，对于浴血疆场的秦军士卒毕竟是心有不平。如今王叔一读，胡商第一个拍案赞叹：“大哉燕王，真明君也。”须知当时的齐国富甲天下，60余万大军的财货辎重集中起来，几乎抵得一个小诸侯国的全部财富。盟主燕国舍弃不要而馈赠联军将士，这在战国之士的合纵史上还是头一遭，却是谈何容易。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秦赵两军的将士在幕府外欢呼雀跃，燕王万岁，大哉燕国的喊声弥漫原野。中夜时分，军宴散去，大军营地又恢复了井然有序的森严与肃静。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

0: 哎，甘露露子帮忙先，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路顶，绿顶光洁最通营，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开车的，长乐捷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搿么金。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自卫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赶车，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

0: 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4: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5: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6: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3: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4: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5: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3: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钢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先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接过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

0: 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2: 向革命先辈致敬。
3: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4: 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2: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2: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7: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2: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4: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5: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8: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1: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 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国力加。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各村。

0: 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0: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806。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7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0: 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
2: 聚焦三农，
1: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鹿溪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 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3: 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1: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3: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1: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5: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4: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5: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4: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5: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4: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7: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 春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

0: 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三二年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在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

0: 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3: 专业写啥作家不就是写动物森林作家，
2: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3: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2: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3: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2: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二将军的傲气。
9: 他头冠红火火跳动，羽衣绿莹莹发亮，有雪白锦环，后背闪耀着橙黄色金辉，长长的斑斓尾羽左晃右摆，在银雪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好个羽族中的美男呢、啊、这节气的野鸡秋膘耗尽，身上全是精瘦鲜香的活肉，东北话那叫嘎嘎香。鸟兽跟人一样，各有各的特性，这公野鸡胆儿挺肥，竟没有拍翅起空敢和枪子儿赛跑。官炮一心在野猪身上，不由得暗笑，哼，算你命大，下回再收拾你。仍轻手轻脚地往沟沿走去，顺沟下坡。官炮不敢抬脚，怕踏雪踩出声响。野猪的听力实在太灵敏，只能趟雪一步步往前挪。果然走上20余步，透过两棵粗大的树干空隙，望见下边的一片墨绿色错草丛中现出一头野猪的乌黑身影。他抬头竖耳，警觉地谛听着什么。不好，官炮的心直往下沉，一动不敢动，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这时从沟上面不远处传来三两声清晰的野猪哼声，似在召唤同类。这头野猪闻声应答，然后放松低头啃食错草。凭以往经验，在这种时候切断草茎声和咀嚼声初起，他的注意力也转移到吃食上，应该是他听力最差警惕性最低的时刻。相距40米，枪能够到他。官炮双手平端着枪，猛然抬腿向前窜出3大步，随即一屁股坐在缓坡上，举枪瞄准，闻声抬头朝这边呆望的野猪果断的搂虎。当野猪往前一栽，随后侧身放片翻倒。坐着打枪是他初学打猎时私下养成的小习惯，平时不怎么用，一旦遇上紧急情况，强打这种没有时间瞄准的快枪，往往一打一个准。他拄着枪刚起身，忽觉眼前有黑影晃动，不由得大惊失色。咦，这猪咋没死呢？ 那野猪梗的一声，后腿一蹬，上身一挺，竟站起身来，哼哼哼哼，凶叫，埋头直冲上来。手持空枪的官炮毫无防备，仓促间只好横跨两步，闪到旁边的红松树后边，飞快调转枪身，准备用枪托对付他。谁知怪事又发生了，汹汹而来的野猪忽然前肢跪地，扑通，重重跪倒在官炮脚前两步远的地方。自小他就从老辈炮手那里听说过，野猪生命力极顽强，有的野猪心脏被打碎了还能狂奔100多米，看样子真有这事儿。悬着的心落了地，蹲在地上，官炮点颗烟抽着，定定心神。大约过了2-3分钟，忽然发觉眼前的死野猪微微动了一下，他迅速起身，捡起一块有棱有角的大石头，抬脚用力踩住野猪耳根后柔软的颈窝，举起石头刚要往下砸，嘿，脚下濒死的野猪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叫，像蚊子哼哼。官炮稍作犹豫，重新举起石头，恰在此时冷丁感到不远处陡地冒出个庞大的黑东西，急转头看去，天哪，在上头切沟的坡底，由于风力作用积聚了一片5-6尺深的积雪。不可思议的是，雪中蓬然鼓起一坨大雪包，正朝这边高速的移动。透过纷纷溅落的雪片冰屑，在飞扬旋舞的雪尘冰晶中显现出一头黑色巨型动物的模糊轮廓。紧接着一头罕见的小山似的大公野猪从冰雪包裹中居然撞出，它竖直尺把高的钢鬃，瞪着血红的小眼睛，两个弯曲的獠牙凛凛发光，嘴角边喷吐着愤愤的白沫，朝猎人直冲过来。官炮肠子都悔青了，眼下是野猪交配季节啊，母猪后边肯定跟个公主，早怎么没想到呢。一团夹杂着浓烈骚气的强风劈面打来，他下意识地用手遮挡脸部，同时感到下体像被什么东西给突然截断了，身子忽悠一下子悬至空中，双眼一黑，失去了知觉。挑天灯是大野猪棒子最歹毒的杀手锏，参加救助官场虎的老炮手郎老大说，正面猛烈撞击猎人的胯部，同时以嘴巴和獠牙自下而上挑打猎人当间，巨大的冲击力能把那两个蛋捣成肉饼，一下子要人命。官炮十分幸运，被撞晕的他在医院很快苏醒过来，经医生诊断，右大腿腿骨骨折，骨盆有裂缝，另外兜过睾丸的软皮囊被锐器撕裂，从裂口处可见睾丸体里里外外缝合3层，共29针。这件事风一样在10里8村传播开来，到处都有人当笑话传讲。每当讲到结尾时，讲故事的人都会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低声道：“听大炮头黄炮讲，干这事儿的大野猪棒子叫二将军。”此事在猎行中引起的议论更大，谁都知道打死公野猪后首先要把它的卵子割下来，不然时间久了猪肉会被它窜味儿，骚红红不好吃。现在可倒好，反过来了，公野猪割大活人的卵子，这还了得。昔日伤过人或咬死过人的老虎被称为疯虎、肥虎，必须打死，对野猪也是这样。更何况官场虎是有名的狼虫虎豹猎帮成员之一，该猎帮一定会为他报仇的。大花嗅到大公野猪散发的芳香美妙的气息，兴奋的头脑晕晕沉沉，他不由自主的哼唱。照以往的经验，在发情季只要哼唱这支火辣辣的情歌，身后会跟来一长串气壮精足的公野猪。对待那帮配不上自己的家伙，他像个十足的泼妇，撒野的莽婆，狠狠抡起嘴锤，几下子便打得小子们落荒而逃。他要找的是够个的大家伙。可是今天的他嗅到的气味太不一样了，那是他心目中渴慕已久的 真正林中莽汉散发的令异性沉迷的烈药般的气息。以往这撩拨情欲的歌声乍起，都是公猪来追自己，现在反过来了，他要唱着歌去追大公主。单从这气息中透露出的各种信息来看，值得大胆去追，他深谙其中道理。于是款款扭动颀长丰腴的腰肢，时不时扬起鼻翼，沿着半空里那股子弯弯延延鲜得不能再鲜的气味流急火火奔去。那股无法抗拒的气味是大名鼎鼎的大孤猪破耳都播撒的。在一次与四头围狗的决死战斗中，这头500多斤的大公猪被头狗死死叼住了右耳朵，同时它的左右两条前腿齐脚脖被另两头围狗锁死，还有一头奸猾的杀手狗偷偷绕到它身后撕咬它最怕攻击的部位后裆，也就是睾丸。彻骨的疼痛令他发狂，他忍痛猛地压低脑袋，随后奋力甩头，愣把头狗从自己头顶上悠了出去，扔到山涧里。这种舍弃耳朵的打法使他最终成功突围，也让他丢掉了大半个耳朵。眼下进入小雪节气，沉睡的山林似乎醒来，到处传来骚动不安的哼叫、激烈的嘶喊和断断续续的歌唱，野猪的发情季节到来了。自从听见远方隐约传来的情歌片段，破耳朵的魂儿便被勾走了。他兴奋的整天不吃不喝，口中不停嚼唾白沫，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岭，终于在一个阳坡的山凹里追上了红毛驴率领的百头群。红毛驴由于长一身褐中透红的冬毛而得名。野猪真毛的毛尖一般分三个金黄色的小叉，而它的真毛分叉呈现赤褐色，在阳光下宛若燃透的炭火，暗红一片。另外它体大赛驴，性格暴躁任性，故得此绰号。单凭这绰号就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主。野猪群中那五六头顶风骚的母猪早已闻到外来孤主那旺盛肆意的雄性气息，他们按捺不住荡漾春心，纷纷离开大群，朝破耳朵驻足的地方撒欢的飞奔。红毛驴气得暴跳如雷，那可是后宫少有的几个最妖娆的娇娃呀。于是他哼哼的怒叫，急步逼近强有力的敌手。刚刚钻出一片干枯的松草丛，大花几乎被呛着鼻子。林中空地上的强烈气息简直像看不见的浓雾。两头体格魁梧雄壮、毛色锃亮像进过油似的罕见的大公猪傲然站立在空地中央，他俩耸起钢鬃，尾巴硬硬地斜伸出去，四足不停踏动，彼此头对头，脸贴脸，紧紧吊在一起。这是公猪之间在决斗前摆出的典型架势，双方都下决心大打一场。乍看上去，这两个对头静止的决斗姿势看似平静有礼，仿佛在互听彼此的心跳。然而这意味着决斗已经开始，他们正在通过这种方法比试高矮壮瘦，比试颈部力量，并互相把獠牙硌得咔咔作响。平静的表面现象遮蔽了力道汹涌的比拼，但顷刻间他们原形毕露，两个死对头开始兜圈子，身体紧紧贴靠在一起，四足倾斜蹬地，以全身之力去挤压对方，开始了真正的决力。他们开始越转越快，像飞速旋转的陀螺，无法分开。见惯了公野猪决斗的大花知道，在这个阶段，如果一方经受不住，会立刻拔脚逃窜；如若不逃，必须准备付出血的代价。那时候，势均力敌的双方将转入浴血搏杀，直到一方被打伤逃跑。有时，失败一方的下场更惨。肚腹被对手的獠牙剖开，只能忍痛爬到丛林深处，趴在阴暗的角落 慢慢等死。两条狗恶狠狠撕咬，旁观者都会感到心惊肉跳。两头五六百斤的大公猪做殊死斗，狂暴的场面绝对惊心动魄。两个大块头兜圈子的耐性似乎没有尽头，搏斗却骤然发生。他俩像约好了似的，同时发出一声酷烈嚎叫，两盘布满强有力肌肉团的大肉块犹如打桩机砰然相撞。接着他们退后几步，瑶瑶撞得发晕的大脑袋重新扑了上去，开始一轮接一轮的凶猛撞击。八只劲蹄倒得动土地咚咚震响，尘土夹杂着枯草屑和细碎叶片在空地上扬起一团团尘烟，不时笼罩两个搅作一团疯狂转动的暗影。翻腾的尘雾里忽而掠过

0: 一道锋利獠牙的闪光，忽而冒出一只深陷在毛丛中迸发血色光芒的怒眼，忽而喷射出一捧殷红晶亮的血花，忽而戳出一管永吐白沫，犹如混铁打造的长嘴巴。滚滚红尘中不断爆出汗水浸透的大块尸肉相撞的笨重巨响，激愤惨厉的呼喝嘶吼，獠牙相隔时扭动刮擦的刺耳怪声，粗长的喷气和连续不断的酣重喘息。平时没有人能想象出野猪的决斗是什么样的，在荒野中两头大公猪作战时的凶野狂暴远远超出人对猪的认知，那完全是两头发了疯的巨大猛兽，两个原始蛮荒的野性力量的代表正在以死相拼。难怪每逢野猪的发情季，号称百兽之王的老虎和丛林霸主的棕熊与目空一切的大孤猪不期而遇时，面对他表现出的那种反常的挑衅姿态和发威怒叫，都悻悻然纷纷避让。他们深谙丛林法则，知道雄性大野猪在这段时间内逢雄性动物必战，逢战必死拼的狂暴野性。大花轻摇尾梢，款扭圆臀，目不转睛地观看这场生死大战。他渴望委身于更强悍、更凶猛、更懂得取胜之道者。生育十多头小猪羔痛苦艰辛的付出，逼得母野猪对配偶非常挑剔，甚至苛刻至极。任何生儿育女的雌性莫不如此，他们最看重的是未来夫婿的生命活力及生存经验，还有鲜明的异性特征和征战本领，希望他给予后代优秀的遗传基因并保卫全家安危。所以比武招亲是最有效的考核方法。这时候大花的鼻子也没闲着，正如醉如痴反复嗅吸吞吐品味弥漫在四周的浓重雄性气息，那掺杂了热汗、鲜血、唾液、尿迹、精液以及大量的雄性荷尔蒙混合而成的滚烫春药正咕嘟嘟灌进他的鼻孔。半吃半醉的他还不时地发出一两声带有鼓励性的哼哼喝彩。突然他支棱起耳朵，咦，从身后的树丛中传来一阵非同以往的声响，那是一声接一声粗重的喘息，还有呼通呼通踏碎枯枝干叶直捣地面的沉稳足音，伴随着一两下踩断倒木粗大枝杈的脆响，一股浓郁的异香扫过大花的鼻端，带着些许力道撞上鼻镜灌入鼻孔深处，熏得他如同醉酒般晃了两晃，不必回头，单凭在来者脊背上下左右刮拂滑掠的细树枝发出的窸窣响声，他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对方绝无仅有的庞大身披。来者不善且极为强大，怪不得他蔑视红毛驴在领地四周划定地界的刺鼻尿迹，公然闯入禁区径奔沙场。快步行过大花身边，他似乎很不屑地微微皱了皱鼻子，轻哼两声算打过招呼，一丁点儿倾慕的意思都未曾表露，兀自往暴土扬尘的场中行去。在这一刻见识过上百个异性求爱表演的大花已顾不上使出最擅长的搔首弄姿手段，他被这头大公猪巨大又不失精悍的体型举手投足间无意流露的霸主气度震得目瞪口呆。他并未改变步幅，仿佛前方不是战场而是泥浴水塘，实际上他的身体已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打大仗的反应，自双耳之间至脊背曲线下凹处齐刷刷竖立起厚厚长长的扇形裂鬃， 微风应和着步伐节拍，在林立长鬃的狭隙间轻捻慢转，擦磨出
1: 嘘嗦嗦嘘嗦嗦
0: 的细长哨音。拱耸浑圆的后臀上一根硬撅撅的尾巴，犹如一柄短粗铁矛斜指天空，明白无误地向对手招式大战一场的决心，从胸膛到前肢，从肋上到腰胯，延展着四盘彼此相连的坚韧甲胄。这甲胄仿佛用寸把厚的铁板贴身锻造，黑漆漆亮锃锃，包裹着全身的重要部位，展现出主人超重量级的分量，给旁观者打下坚不可摧的烙印。两根20厘米长的布里亚特弯笔状獠牙闪动冷森森的乳白色微光，在整体暗色调的身躯前端显得格外明亮，隐隐缭绕着一团可怖的杀气。然而他步幅依旧从容沉稳，庞大的身体被行走自如的强健四肢托举着，宛若一艘浮动在灌木丛上方的铁甲船，带着一种松弛有度的节奏起落颠覆，形成一道正值盛年的雄性大野猪特有的行云流水般的曲线。大花痴痴目送那雄伟的背影，拱嘴频频翘起，贪婪地吸嗅他身后咕咚咚翻涌腾沸的气味团。大猪圈附近村子里的人们都听说过大花，甚至对他很熟悉。早几年在发情期，一头关在猪栏的黑白花老母猪被山上的一头500多斤的大公野猪勾引，跳出围栏逃到山上，变成了大野猪的压寨夫人，从此过上了啸聚山林动荡不安的野外生活。当然他也尝到了野性与蛮力带来的刺激和满足，以及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快活时光，从此乐不思蜀。不久那帮老跑山的不止一次地看到，在一个清一色棕黑色的50头野猪群中，有一头引人注目的远比普通母野猪个头大得多的黑白花混迹其中。这个50头群的老首领十分狡猾且经验丰富，对灾害、围猎、天敌捕杀等各种危险都有较准确的预测和应对办法。在他的带领下，这个族群行动飘忽不定，经常在几个传统领地来回迁移，从不过久停留。因此在几个猎帮的轮番围捕过程中，这个族群从未遭受致命打击。黑白花也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产下了第一窝杂交后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0: 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逆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开前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胡东林是一位作家，
6: 专业是写啥作家，不是不是写的动物森林作家，
5: 更是一位生态保护者，
6: 不断地关心野生动物，关心生态。
5: 他走进大森林，捕捉最原始的动物故事。
6: 他就往回走，熊就跟着，他说我走快熊就走快，我走慢熊就走慢，永远跟着。
5: 他的小说《野猪王》讲述了森林魔头野猪王天烟一次次地挫败了猎人的追杀，做掉了凶恶的老虎，占据了棕熊的地盘，击退了狼群的围攻，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的经历。请听长篇小说《野猪王》，作者胡东林。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圆梦的大花。
2: 这窝小猪崽十分的壮实，比同时诞生的其他幼年野猪大出整整一圈。当它们长到一岁龄时，它们中间的一头腰身奇长、肩高达 1.6 米的雌性杂交猪后背上生出一条雪一样洁白的皮毛，它就是日后很有名的大花。两岁时，聪明早熟的大花以它的风骚与活力使自己的地位快速上升，得到了在雌性大头领身旁错后半个身位行走的位置，而且在大头领离群产崽和哺乳期间代替大头领主事，这使他学到了很多求生计谋，记住了只有大头领才掌握的一些迁徙要道、藏身密地、觅食场、浴场等核心机密，那是对野猪家族的安全与生存都至关重要的道路和地点。这时候野心勃勃的他不断勾引并怂恿在族群中挑大梁的大公猪一同离群出走，自立山头。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发情季，跟领头的大公猪结伴私奔。一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13头族群。又过一年，家族扩大到24口，聚成帮伙后，群体留下的气味和足迹既大且多，经常被天敌和猎人盯上。他凭借敏锐感官和学习得来的各种脚迹，还有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对野猪的最大敌人人类气味的熟知和警觉，想方设法从猎人的埋伏圈、钢丝套阵、大小围猎中频频脱身。最后他在狩猎者的圈子里混出了不小的名声。在这个发情季，大花格外躁动不安。五岁的他步入了生命的黄金季，正值最佳生育年龄，他意识到应该找一个比以前那几个雄性野猪更强壮的大公主当自己孩子的爸爸。现在眼前这个伪丈夫无论在年龄、体型、健康程度等方面都与自己非常相配，他代表一大群健康的特大号后代，同时他将是英勇无敌的领地保卫者，抗击老虎、棕熊等天敌的强悍斗士。当然还有他100%是个超级干将，这意味着数不清的癫狂迷乱的造案。大花觉得自己湿润了，有黏黏滑滑的东西从后裆滴滴答答地流下来。这头径奔沙场的丛林莽汉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将军。决斗场中那两头伤痕累累、头颈溅满鲜血、死战不休的大公猪根本没有意识到强敌的到来。二将军没有丝毫犹豫，拱起小山丘式的尖峰，压低火山凝岩般灰褐色的炮筒型大脑的，如同一头怒牛，突突突突突撞入尘土飞扬的战团。轰！一声强有力的憨吼，哐！一记硬磕硬的盾声，响声过后，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决斗场突然变得十分寂静。稍顷，两头大公猪发出的凄惨尖叫撕裂了空气，那是遭受重创的惨嚎。咚咚咚咚咚，红毛驴和破耳朵晃晃悠悠从尘烟中倒退出来，惊恐地眨巴着小眼睛，张着嘴呵呵大喘，傻头傻脑地四下张望，一副痴呆模样。尘土渐渐落下，二将军雄伟身形缓缓显露出来，两个败将抬头看他一眼，仿佛见到了恶魔，呼噜噜掉头就跑，兔子似的窜进丛林，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二将军颈后倒竖的鬃毛缓缓平复，他抖抖身体。

头望向苦苦等待的大花，下垂的尾巴松松摇了两摇。大花自然明白其中传达的信号，忙不迭的左右摆尾，梗从喉咙里挤出一声柔细细娇艳艳的怨诉，像小姑娘拉长声撒娇一样。在那娇声的袅袅余音里，二将军的长鬃刷全部展开，仿佛耸起一扇亮汪汪的黑屏风，在空中抖落招摇，踏着公猪特有的溜蹄舞步，好似一匹矫健灵活的小马，咚哒哒咚哒哒朝大花行去。还未到他身边，满脸已挤出一副色眯眯的谄笑，嘴鸭子冒出一滩滩煽情的泡沫，周身散发出阵阵的浓香。见对方如此急色，大花心花怒放，腼腆地侧转头，扭动腰肢，原地旋转45度，将后臀朝向如意郎君。二将军见状，鼻端紧蹙，龇牙咧嘴，现出一副情痴色迷的傻相，殷勤地围着大花的后身打转，发出一串献媚加恳求的急促喷鼻声，同时把大颚搭在对方微微颤抖的后腰上，轻轻地压揉搓蹭起来。大花浑身酥麻麻，几乎喘不过气，惊喜交加瞟他一眼，腰肢随之软软塌下，弯曲成一条长长的弧线，非常明白地告知对方自己绝对服从对方的任何举动。他在用这种肢体语言在召唤，来呀大色鬼，把你的上身压在我凹下去的腰窝里，把长长的钻头送上来。二将军当然明白，这是对方情欲勃发渴望交合的典型体态，他一边频频喷鼻示爱，一边急火火爬跨上去。这对雌雄双方的初欢，真个是金风玉露乍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大花从未经历过如此长久而猛烈的欲仙欲死滋味，二将军亦从未体验过如此丰盈滚滚的肉体给予他的深醉迷狂，两个都被唤醒，彼此唤醒，唤醒了原本在体内深藏着的原始欲火与野性力量。他们的交配喧嚣震撼了整座森林，在这场终生难忘、没日没夜、无休无止的狂欢中，这一对情种一次次腾云驾雾，一次次死去活来，一天中造爱32次，嘉阳种猪最高交配记录24小时27次。二将军这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过去跟一个异性约会从未超过1周，便马上抽身离开，跑去向其他已经结亲的公主挑战，抢夺人家的娇妻。但这一次不同，大花旺盛强烈的渴求，风骚放荡的挑逗，柔情缱绻的厮守，高大丰腴的体态，使他彻底狂迷，终日与新欢挨头蹭脸而行，交警相伴而眠，从此再未分开。野猪从小到大是森林中所有大中型食肉动物的猎杀目标，处于食物链的中层，这种自然法则促使它们在千万年的时间里不断提升繁殖能力，以生育众多后代来保持种群数量，所以野猪的生育能力在进化中以真化境。公猪一次喷射的精子数达850亿，大象是50亿，超过成年男人的2倍，当属陆生哺乳动物之冠。野猪寿命约20岁左右，最长至27岁。这一年，二将军和大花都是5岁，正值一生中的巅峰期，各自都使出了体内的元劲，男欢女爱。这样疯狂的情爱肯定会结出果实。转过年的清明节，大花产下一窝活蹦乱跳、滚瓜溜圆的胖猪羔子。这是个罕见的失血天，
足足下了两天半，大雪下得遮天蔽日，温度却暖洋洋的，一朵朵雪花跟铜钱那么大，湿湿黏黏，不像小雪花那样线路曲折飘忽无定，而是沉甸甸一个劲儿的笔直往下掉。如果侧耳聆听，甚至能听见雪花掉在雪地上发出极其轻微的噗噗声。这场降雪很快在半尺厚的尘雪上覆盖了一层一尺半的新雪。山里人都知道，这是个难得的好天，是个徒手撵马鹿、狍子、野猪的好天。鹿水河村的五人猎帮进山刚三天，在远近驰名的猎场大猪圈打小宿时赶上了这场好雪。午后雪还没停，猎人们已经坐不住了，他们一律枪口朝下，斜背在后脊梁上，拎着柴镰、斧头、铁镐等家伙，急匆匆沿着山脚下阳坡的阔野林边缘四处搜寻动物留下的新踪迹。在这种天气，各种动物在林子里没办法久留，早早晚晚都会成群结队的下山寻食。野生动物在这种又厚又沉、饱含水分的黏湿雪地中跋涉，踩出的足印最完整也最清晰，别说是掌垫和脚趾，就连蹄甲上的缺口和小裂缝都会清清楚楚地留下来。再者说，那年头火药枪杀金贵，在这样的大雪天狩猎无需用枪，只要脚力好，马住兽鬃愣撵就行。赶上运气好，碰上陷入大雪壳子里动弹不得的大马鹿，白捡200来斤好肉，外加一张好皮。大猪圈是个三面环山、方圆100多里地的狭长盆地，上世纪60年代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盆地遍布树林和灌木、草地和沼泽，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横穿而过。树林中长有山荆子、山楂、丑李子、山梨、灯笼果、花秋等产软浆果的乔木，还有金银花忍冬、暖木条夹米、鸡树条夹米、堵丝月菊、悬钩子等结出甜蜜果实的矮灌木丛，和野生猕猴桃、狗枣子、山葡萄、五味子等藤蔓植物。草地上生长着大叶灰菜、山胡萝卜、羊乳、野豌豆、山葫芦、马蹄菜、老牛错、毛卷帘、白马肉、雀扑了、黄花龙牙、酸姜、牛蒡等味道清香的野菜。沼泽边和水浸草甸上还有河白菜、大红蓼、羊奶菜、柳蒿芽、鸭巴掌、窝芹、杞柳、折麻菜、黄花荠菜、野芝麻、酸不溜等水嫩嫩的湿地植物。这些野生植物都是野猪最爱吃的野果和野菜。盆地四周的群山沟壑纵横，植被繁茂，生长着橡树、胡桃丘、红松等坚果累累的200-300年的老树，还有一片片野榛子树丛，在林木下的阴湿处和倒木上，从5月到10月不断生长一茬茬各种鲜新可口的蘑菇。原始针阔混交林中到处是倒木圈和枯木栈杆，各种筑木虫的肥白奇槽在倒木与腐质层中钻钻营营，开掘了无数通道。它们是野猪极爱翻掘搜寻的富含蛋白质的珍馐美味。密林深处还有在百花草甸采蜜为生的野蜂群辛勤建造的留香四溢的野蜂房，这是毛粗皮糙的成年野猪们硬着头皮忍着风蛰经常光顾的蜜饯小吃店。当然，那条清清澈澈沙砾铺底的小河盛产肉质肥美、注满卵子的大肚皮哈士马。每到深秋，密集的哈士马大队屡屡行行从山林下来，钻入河底的沙窟、深厅、树洞中冬眠。这种蛙类是野猪最爱吃的蛋白质极高的精美小肉丸，还有那铺满可爱软泥的沼泽畔和小河边，
是最会享受泥浴乐趣的野猪群。

休憩乐园。这片动植物物种丰饶的荒野是非常适合野猪聚居生息的宝地，野猪多得数都数不清，所以山里人给这里起个名号叫大猪圈，管那条小河叫野猪河。他们还传出一条顺口溜，走进大猪圈，打得野猪堆满坡，打遍野猪河，枪药铁砂干一车。那天他们出发后没走出二里地，就碰上了一溜野猪宗，城邦民族，一窝两大七小。乍看见雪地上那趟纷乱的野猪足迹时，猎手们都大吃一惊，因为其中夹杂着一行罕见的大个足迹。老五身炮不由得低呼道，老天爷，这家伙真大呀，那蹄盘个个都有二碗口大小，像粗铁杆似的直通通倒透雪层，踩在雪下的冻土地上。这是个少见的大块头，体重远远超过正常的公猪，毛估保有800斤。在粘雪中，他那双小炮弹状的蹄瓣边缘的角质蹄痕切豆腐一般的齐整，没有丝毫缺损和破口，双指垫像两个鼓撑撑的大粘豆包，把粘雪上压出两个长圆形的凹坑，后面两个清清楚楚的蹄寸子大大的岔开，比正常成龄公猪的偶蹄印还大，一眼就能看出它后蹬的劲道。足迹间的步距长过4尺，这表明它身高体长，四肢远比一般公猪高出一截。这种非同一般的惊人足迹，好比一个超重量级拳击手穿了双崭新的大码登山鞋留下的脚印，迈步迅速有力，富于弹性，体格强健，正当壮年。同伴们把问询的目光转向正在查看母野猪足迹的黄炮，他点点头，是的，二将军，又指指足迹边缘齐整的轮廓印，加上一句，刚过去。说罢抬眼皮儿撂了一眼五弟身上背着的钢枪，这是一杆79步枪，也是猎帮里唯一的一支制式步枪，其他人使的都是当地人叫做沙枪、后膛装药火枪，或称为洋炮的老式前膛火枪。由于天阴雪黏，空气湿度大，火枪的引火帽易受潮，难以激发。另外，枪筒内壁进入湿气，凝结一层薄薄的一层青霜，导致火药受潮，也可能打不响。所以遇上二将军这样的大挂甲猪，全指望这杆79步枪了。79步枪的79指的是枪管的内直径为79毫米，这表明枪的口径大，射程远，弹重药足，火力既大且猛，胜过其他步枪。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狼虫虎豹帮成员五人均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炮手，好猎手有时候窝子出，老大狼炮，满族人士，为人沉稳，枪法过人。老二黄炮，老家山东黄县，祖上在当地走镖，爷爷闯关东过来改当炮手，传到他这儿已是第3代。老三从炮，为人讲义气，善交朋友，且有一手制作火药铅弹的手艺。老四关长虎，当地满族人，少年习武，力气超人，是个典型的东北车轴汉子。老五包包，原籍河北沧州，各大性级脚力好，有一手翻山越岭的好功夫，也是闯关东的后代。这五人正是结伙打猎的当天，就在关老爷像前歃血盟誓，结成了拜把子兄弟。老大狼炮48岁，黄炮46岁，陪老二，往下依次是从、关、包、仨炮手，这三兄弟都30岁上下，正当年。山里人好苦中找乐，把这五人的姓氏，狼炮的狼、从炮的从、关长虎的虎，加上包炮的包，用谐音胡编在一起，变成了狼虫虎豹。由于黄字不吉利，有散摊完蛋的意思，因此被去掉，江湖上都叫他们狼虫虎豹。

0: 猎的一般不打大野猪，大猪爱伤人，肉也不好吃，都愿意打出生两年不足两岁的二年红。这么大的猪肉好吃也好打，所以野猪一旦长到四五岁以上，尤其是挂甲猪，反倒没有人琢磨它了。这也符合优胜劣汰的丛林规则，大野猪成为种猪，产崽率高，猪羔子体质好。由于野猪从小到大都是虎、豹、狼、猞猁、青鼬等动物的食物链上最重要的一环，各类食肉动物的食物也就有了基本保证，动物群兴旺，猎人也有猎物可打。但是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四兄弟都知道这二将军是官炮的死对头，他一直卯足劲儿要报仇，今天时机再好不过。狼炮首先发话，咱怀住他。东北老话把祸读作怀，他从黄炮看老五的钢枪那一眼里头看透了老二的心思。那母的不一般呢，小五百斤呢，叫大花，余下的七个是红毛子，愣是冲劲儿大。还一条，这窝猪大小都掏空，土匪的黑话，肚子没食儿，好几眼，大伙儿家小心啊。小野猪刚下生三个月，毛皮呈淡褐色，身上分布六道深赭色条纹，条纹之间各点缀着八颗浅米黄色斑块，后屁股两边各三块，十分的美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

0: 疏忽让百年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同样是在歌唱母亲歌唱母爱的歌曲，我猜各位应该跟我差不多吧，都更爱听这样细节的，而不是那一些大而空又显得很假的什么啊母亲你真伟大那些的，那种确实听起来哇好恢宏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妈妈不是那样的，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在家做着饭照顾着孩子照顾着整个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而已。阿牛写的唱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你看歌词多可爱哈，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一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茶醋油盐米，炒一碟菜油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就是这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这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却可以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特别特别的感动。阿牛他有这样的一种本事，不管是在写爱情的时候写亲情的时候，都可以用不动声色的方式好像嘻嘻哈哈的就把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了。细节往往是最打动人的，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细节，只是也许咱们忽略了。比如说我今天生活当中就有好几个细节，说到现在为止那个画面都还在蹦的。首先就是去公园遛狗的时候，碰到一位曾经经常在早上遛狗碰到的阿姨，那位阿姨特别的热情，一度还要给我介绍工作，因为觉得这小伙子呀成天早上不上班肯定是一个无业青年，特别特别可爱的，要介绍对象啊介绍工作啊什么的。他们家狗狗有点龅牙，他说是因为生过一场病之后狗狗嘴就合不严了，但是他说狗狗像孩子一样的养了十几年从来不会嫌弃，不管它什么样子。一年多没有见到这个阿姨，今儿早上碰到的时候，阿姨云淡风轻地跟我说狗狗没了，现在一个人遛弯还来这个地方，会想起以前带着那个小家伙十几年在这个地方遛弯的那些事儿。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是我们家小区里的一位阿姨，以前他们家有只也是已经十几岁的狗狗，当时记得阿姨常常拉着狗狗在走，因为狗狗年纪太大了不爱运动，阿姨就每天带着狗狗下来要强迫它稍稍运动一下，还说有时候狗狗会休克，然后给它要喝糖水啊什么的。也是后来狗狗没了，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阿姨的时候都会特地带我们家狗过去给阿姨摸一下，看一看当年他们家小家伙的这个好朋友。然后现在阿姨每天就是牵着老伴儿，可能就是在狗狗走了之后，老伴儿生一场病，走路略微有一些不自然。今天我们牵着我们家狗，我们家单身狗，前面是两位手牵手的老人在那儿走着，他们的孩子肯定很孝顺，生活也很好的，只是孩子无法时时陪在老人身边。曾经可能就是老两口一起养一只小狗，后来小狗走了，其中的一位因为病痛变得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不管生活发生怎么样的变故，我们都会这样子一辈子牵手走下去，因为是他们陪我们走过那些最快乐最痛苦最平淡的时光。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我知道每一位你在听这歌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会有一些复杂，一方面暖暖的很感动，另一方面又会有些酸酸的，可能会想起自己父母，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牵手的背影，会想起好多好多事儿。你看老歌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可以让你一下子把那一间回忆的房子给打开，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很多很多也许在白天你完全不会想起的人和事。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确实会跟大家有一些时差，就经常会在比如说早上遛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让我认识了很多小区里的这些阿姨们奶奶们，遛狗的时候他们会聊起周围的一些动态，所以我一直对于家附近的哪一个超市的鸡蛋正在买一送一，哪一家药店的感冒药正在全场八折之类的非常了解，特别喜欢看到这些慈祥的老人们那种表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心安。甭管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曾经过了怎么样的生活，总之你会感到一种长者的庇护的感觉。即使他们聊的话题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也会让狗狗跟他们家狗狗玩一会儿，然后听一听阿姨们说的那些家长里短，这其实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我外婆一直想养一只狗，以前我记得外公在的时候跟她说过，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老婆子养只狗狗吧，我看你那么喜欢狗。后来外婆来北京的时候，也看她对我家狗真是啊，好的我都觉得自愧不如，小家伙啃骨头的时候穷讲究，还不肯用自己的前爪子去拿这个骨头，觉得会弄脏，外婆就当个小板凳坐在那儿给她拿着，啃噻啃噻，不得死，慢慢啃哈，不要着急，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画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拿着一个肉骨头在等一只小狗啃，然后啃完之后还给小狗擦嘴，抱着它在那看电视。我也说过要不你自个儿养一只呗，她说上年纪了养不动了，如果哪天我不在了她怎么办呢。我特别怕听老人说这一些，就像是以前常听我爷爷外公说以前他们一块长大的谁谁谁，当年一块工作的谁谁谁又没了，谁谁谁昨天还在喝茶呢，今天就在医院里躺着不能说话，这些我总是违心的说没事儿，你的身体好着呢，但是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眼睁睁看着老人就那样一点点的衰弱下去，然后永久离开。这是生命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都要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痛过哭过的瞬间，然后一点点成长。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经历，才会让咱们在此后的人生里更加懂得紧紧地抱住你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们，好好地对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当然还有你自己。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对，抱着你。有时候咱们会特别吝啬给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说出爱，又或者是用行动表达一些爱，而自从这十年当中一次接一次的经历这样的失去，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以后，更懂得该去表达，该去拥抱。比如说以前可能回老家去还会这个朋友那儿聚一下，那个同学那儿见一下，后来逐渐在减少这些的份额，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又花在陪老人身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在倒计时，比如说在晚上陪外婆看那些其实我看起来觉得很假的相亲节目，然后一边看一边来给你按一下头，按一下背，按一下腿，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需要设置的，该不该充话费了，各种的检查，打扫一下卫生啊什么的。还有像比如说外婆哪天特别委屈跟我说，哎呀卧室里那个小电视坏了，但我又觉得也可以没有，不能浪费啊，我说没事买。奶奶跟我说家里什么什么怎么着了，她可能没有说要买的意思，没事买。所以平时自己更努力，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至亲至爱的人们，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不会心里全在担心孩子过得的好苦啊，我不能说啊什么的，至少可以拍着胸口说你们需要什么告诉我，买就是了。还比如说拆快递的时候哈，也是周围的人会说哎呀又买东西了呀，可能会违心的说这孩子说了别乱花钱，不要买不要买，真是的，打电话骂他一顿，但其实呢脸上全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在所有人的目送底下拿着快递回家去了，拆开说哎呀这东西好呀，对他们都好一些吧，因为对他们好咱们的内心也能够过得更好一些。

0: 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三一六七

0: 跟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我们听过很多苦大仇深的情歌，但其实爱情当中也是有非常甜蜜快乐的这一面的。于是我们来听20年之前的李玟所演唱的《真情人》。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好几个梗，首先你看这一句哈，不用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 这个时候想到的那个梗是，如果两个人对话，一个人说，等等，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另一方的标准回答就是爱过。其实对方是想问这块路况怎么样呀。还有接下来这一句，我的情人，我爱你，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哎，这该多自信啊。想起一个歌手朋友跟我说的真事儿，说有一次去做签售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淡定走过来说，你好，我是你的偶像。他说，诶，我怎么好不知情啊，你谁啊。有一些语言的语序要特别注意哈，就像是在电台节目当中，比如说到半点要进广告的时候，主持人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如果稍稍换一下就会变成不要回来，马上走开，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真走了哦。还有像当年我们听到李玟的时候会想到一个说法，是天使般的脸庞，魔鬼般的身材。如果说错的话，天使般的身材，这挺好的哈，魔鬼般的脸庞，请问这样的组合你要品一品吗？平时咱们节目当中往往都在播慢歌，还有很多可能会引发你一些思考的歌曲，但有些时候也希望让你嗨一下，在音乐当中跟着蹦一蹦，就算不想蹦，怕闪到老腰老腿的话，也可以坐着抖抖腿哈。这样一些歌曲都有这样的功效。而这半个小时咱们要再次回到2000年，听一组20年之前的快情歌。我们来听嗨歌。刚才这样一首歌曲是由易家扬填词的一首翻唱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我先不说这位歌手的名字，也不说这首歌曲的名字，你听听看这首20年前的歌曲还有印象吗？这位歌手你还记得他吗？我猜你应该是听过的。

这是在我中学时代特别红的一首歌，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我记得当年班上女同学排过这首歌的舞，当时觉得是跳舞，但后来感觉像是跳操。在多年之后，有看到一些阿姨们在用这首歌跳广场舞，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还挺劲爆的。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可谓是时尚时尚最时尚，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歌曲跟时尚可能没太多关系，甚至于演唱者本身都会被人贴上一些标签。有一次徐怀钰在我家乡成都办演唱会，我一个朋友听了之后，我说刚干嘛呢，他说听个演唱会，我说谁呢，嗨，一个过气歌手的，我说哪位啊，徐怀钰，我说徐怀钰当年红的程度，再想想哦，他是95年的，可能徐怀钰最红的时候他并没有经历过我们熟悉的那一系列老歌，真的不熟，所以会给徐怀钰冠上这样的一个头衔。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应该听过哈，还有 Ring a ding ding dong， 请你快点把门打开，还有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还有他翻唱的把踏浪那首歌翻得更红了，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也是翻得很劲爆的一首歌曲。徐怀钰当年被誉为是国民天后，据说一开始是因为在家里洗刷刷洗刷刷洗衣服的时候阳台上唱歌，然后被星探发现了，于是那之后就有很多姑娘在晒衣服的时候死命的吼，但我觉得可能是吼的方式有点不对哈，也许吼的是青藏高原，结果那个熬又没熬过去，青藏高星探都给吓跑了，甚至于吓晕掉了。人生的机会可能有很多，人生的意外也可能有很多，之后的徐怀钰发展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说现在在复出，真的不得不说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们这些当年熟悉徐怀钰的人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兴致再像当年那般去追，而现在主流的听者们对于当年这些名字又感觉有些陌生了，所以我们只能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节目是一档老歌节目，但不是那种装得特别深沉，每天都是抒情，每天都是煽情让你难受的，有时候也会集结一些老歌当中的快歌给你听，比如说今天我们在重回二十年之前，但是我们的怀旧之旅一点都不伤感，这些情歌每一首歌都是那种得到之后的感觉。细数二十年之前的华语歌坛，除了港台的歌手之外，内地有一位歌手当年非常非常红，他从90年代红到了本世纪，而现在他是一位大老板，还是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名字我也先不说，你听听看，也许你还记得他当时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城市之间》，这首歌就是他所演唱的。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

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青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
6: 周二，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7: 周三，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建设忙。
6: 周四，总投资25.32亿元，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掀起施工热潮，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启动建设。
7: 周五，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
6: 周六，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阵地为核生根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 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截至目前，青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八处。
6: 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两台，110千伏线路两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吴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
5: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2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5.98亿元，总用地面积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79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
7: 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江山市张村水库工程抢抓黄金施工期，左右库施工现场同步掀起建设热潮。左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左支3.3公里处王家坑西， 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6米，最大坝高50米。连日来，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严守安全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明年汛期前完成左库一期围堰关键节点目标。右库大坝位于长台溪汇合口上游右支0.72公里处玉坑口西，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为410米，最大坝高120米。张村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项目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净泰总投资25.32亿元。工程由左库、右库和连通工程等组成，建设工期为56个月。
2: 总投资2000万元的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目前正加快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白鹅养殖示范基地，预计年出栏白鹅20万羽，为本地特色家禽全产业链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项目位于大桥镇福塘村和潭石镇定家坞村交界处，占地面积193亩。一期项目投资2000万元，建设3.5万平方米的鹅舍及相关配套设施，预计2027年3月完工。届时引进喂料、饮水、温控等设备，采用标准化养殖模式，可年出栏白鹅20万羽，推动白鹅养殖向标准化方向发展，为江山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市将家禽全产业链作为重点培育的土特产妇全产业链之一，江山白鹅、江山乌骨鸡、江山白耳黄鸡等地方特色品种协同发展，构建起繁育、养殖、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标准化、规模化的白鹅养殖示范基地，填补江山白鹅标准化养殖的空白，推动白鹅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化转型。市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投用后可辐射带动周边100余名村民就业，涵盖饲养管理、防疫保健、日常管护等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住房公积金保障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
7: 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 会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五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禁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

0: 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它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异客。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早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的数量，河面的冰层都厚达1米，足够安全。

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来听到下一首作品 1, 2, 3。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加拿大的著名特产枫树糖浆是魏北克区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枫糖非常的便宜，市场内的其他果蔬呢，也都是按照一小筐一小筐的分装售卖的。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买水果、买蔬菜，其实是不需要用称重设备的。你想买的话，店主就拿一个袋子给你，一股脑把果蔬倒在袋子当中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菜市场和市集，其实是我们到旅行目的地最必须要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当地民俗人情的浓缩，也可以让你最快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聆听老狼《晴朗》。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

0: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卧槽，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5: 你怎么太过分了
1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如果你想切身体会当地人的生活，那么在特拉维夫，建议你去卡梅尔市场，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家历史悠久的菜市场是当地人日常生活购物的场所。在这里，你可以真正融入到特拉维夫人的生活之中。市场中售卖的物品从世界知名的水果农副产品到各式奶酪

0: 在市中心的纳克拉特本雅明，你会遇到最值得你留恋的当地纪念品购物地——特拉维夫手工艺术品露天集市。这条街大约延绵大约 1.5 公里，里面的物品都是具有当地特色的手工制品，从几块钱的小摆件到一几百元的挂链，不同种类应有尽有。如果你想买到让自己满意却与众不同的以色列纪念品，那么就将自己的购物预算留到这里吧，你不会后悔的，只不过价格会贵出一些，但是如果喜欢也绝对物有所值。
1: 每辆火车静静必须沿着轨道

没有什么比大海更能跳动出拉特维夫的脉搏。拉特维夫是以色列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这也不得不归功于神奇的地中海。长长的金黄色海滩上，花花绿绿的阳伞散落其间，七色的帆船徜徉在清澈的海面上，冲浪板爱好者穿梭在游艇和帆船间，马达船拉着爱自己的划水青少年绕着海湾滑行一圈又一圈。可以说地中海就是特拉维夫所有魅力的来源。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特拉维夫大部分高档酒店都建在海边，所以前往海边非常方便。冲浪等项目器材租赁可在海滩周边找到，但是价格都比较贵，部分难度高的项目还包括课程培训。海滩周围有比较健全的设施，包括换衣和卫生间，另外在海滩旁还有冲洗的喷头。 Bring the world back home with OV7， 把世界带回家。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先。

0: 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
7: 了它的旅行。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
6: 巾一起嬉戏。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
7: 叫着夏天。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6: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南国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弊官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

0: 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2: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满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2: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2: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4: 祖国的百年征程，读懂英雄的赤诚初心，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今天我们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1: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落草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

0: 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1: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2: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3: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2: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3: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4: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3: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5: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6: 同学们，少年自有少年狂，胜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7: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8: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9: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

0: 讲业最统一，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后坝，快车目前开车的，长路接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方言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

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 in the Wire。

周一傍晚的16:31，欢迎锁定在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真的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曝光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那在整理之前呢，还有我们的主播关注哈，稍后着珍娜会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资讯。那如果您不是多焦红的话呢，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来找到这款客户端啊。那我们这款 APP 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直播窗口的这个弹幕留言了。那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也会准点的打开哈。稍后也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

0: 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补肝明目防癌抗癌，厨房当中常见的它有超多的好处。对，如果你想要保护视力，想要提高免疫力的话，那可以尝试的多吃一些胡萝卜。那对于刚刚说到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啊，比如说心血管病啊，比如说癌症啊，常吃胡萝卜有哪些好处呢？怎么来吃更营养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胡萝卜当中呢，不单是含有钙、铁、钾、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这些营养成分，还含有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花青素和番茄红素等等。好，首先哈，它可以补肝明目，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胡萝卜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是大白菜的十几倍，甚至到几十倍啊。那这种成分进入到身体之后呢，可以在肝脏和小肠黏膜酶的作用下来转化成为维生素 A， 所以呢，不单能够补肝明目啊，对夜盲症还有一些改善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清除血液当中的自由基，能够辅助防治心血管疾病。然后呢，它第二个作用就是预防便秘哈。胡萝卜素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不单有助于增强饱腹感，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比如说可以辅助预防缓解便秘。同时呢，膳食纤维也是肠道益生菌的口粮，对平衡肠道菌群、预防肠道疾病都有一定的好处。那胡萝卜怎么来吃才更加营养呢？当然胡萝卜生吃哈，也容易来获取一些维生素。我们知道胡萝卜的营养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 C， 比如说 B 族维生素、花青素、胡皮素等等。这些营养素呢，它是不耐高温的，生吃更容易获取它。比如说胡皮素，生吃的话，有助于增加这个冠状动脉血流量，对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是能够带来一些辅助作用的。那生吃还可以利用胡萝卜的膳食纤维来增强肠道的蠕动，既可以预防便秘，也能够帮助通便。好，那胡萝卜当中还有一些油溶性的营养素，刚说的水溶性嘛，那除了水溶性还有油溶性，那在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哈。贝塔胡萝卜素呢，它能够耐高温烹饪。

萝卜呢，可以让90%的贝塔胡萝卜素得到利用，被人体吸收。所以呢，推荐大家哈，家里有压力锅的话，最好用压力锅来炖煮胡萝卜啊，这样可以减少胡萝卜和空气的接触，然后呢，可以更好的来提高胡萝卜素的利用率。那每天吃多少胡萝卜对身体有好处呢？每人每天应该均衡的摄入10毫克天然的胡萝卜素，相当于你吃1到2颗胡萝卜啊，或者1到2根嘛，就是1到2根那个不大不小的胡萝卜。那长期坚持的话，对身体一定会带来一些好处。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APP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好，来到主播关注，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如果你也是多焦无的话呢，可以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这款应用 APP。好，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链接，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标题。来看到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部署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江山浙 BA 赛场，白沙村举办村庆日暨村志发布活动。西安市人大常委会聚焦老年助餐办好民生实事。通路门城市阳台的十元茶摊出圈，解锁城市慢时光。再来看到的是视频消息，浙闽赣三省边际城市首届群众合唱艺术展演。西安市博物馆吉祥文化特展进社区。再来看到的是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将展至10月30号。好，来解读到这条资讯。最近匠心诚心火，议会新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市博物馆开展。那这一次展览呢，汇集了将近30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多件作品，涵盖了西燕、根雕、竹编等20多种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展览将持续到10月30号。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城里头来找到，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多焦用户。那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分，你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呢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参与评论区的留言，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告诉你，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7点整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陈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听我们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温度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位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5: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6: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5: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4: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7: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8: 今天是我生日啊。
7: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8: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1: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2: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1: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2: 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17:14，欢迎继续锁定在 FM104.7。此刻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真的、来问候到啊，此刻正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这个时间段除了听到手机端呢，你们也可以来看到真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直播间。好，周一到周五的傍晚时段，送你之歌会准时准点的在电波的这头来期待各位的聆听。那开场第一曲依旧是我们最爱的杰伦。退游这首歌呢，其实发行在2006年哈、我想当中，当时收录在专辑《燕范特西》里头，所以呢，你掐指算一下哈，2006年到现在，这首歌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20个年头。那其实它和当年的《听妈妈的话》还有和《千里之外》这些大热曲目一样哈、也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所以这么多年过去，再次听到它，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我想这个答案是一定的。

啊，刚刚刷到我们抖音画面的朋友哈，手机页面的左上角的位置来点播关注，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谢谢你们的小关小注。

现在你们听到的其实是一首电视剧的插曲啊，这部电视剧叫《兰香如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刘惜君的嗓音大家都知道一向是细腻和温润的，所以这一次呢，他也把历经世事的那段深情啊娓娓的唱了出来。这首歌其实唱的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恨，他讲的其实是一份很深很深的缘分。像是生活里头我们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那也是相遇，他会陪伴你走过一段很漫长的岁月。但是呢，有些缘分就像歌词里一会儿会听到的哈，里头有句歌词叫月尽人间千问，此情亦不退半分啊，大家都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对，在周一的这个傍晚这个时间，或许你的手里还握着方向盘，正在奔赴回家的路上，所以在这样安静的车厢里，在这个旋律里头，我们不妨放下一些放下一些心情，来感受这份克制又绵长。

0: 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
1: 百家时间即将听到的是周深的《月亮桥》。这首歌呢是在今年九月份的湾区深明月的晚会上啊首唱的一首全新的粤语单曲。那它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广州永庆坊的一座古桥，这座古桥叫月亮桥。你们有没有去过哈、啊、去到那儿的游客其实都能够观赏到，就是它的桥拱呢倒映在水面上，你在桥上看到仿佛就像一轮圆月的光影，所以这个画面也给去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这首歌呢它就是很巧妙地融入了粤剧帝女花的旋律，然后呢把传统的这种戏曲的韵味和流行音乐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所以你会听到它是一场它是一首非常有岭南风情的作品。那今天是周一嘛，然后上周刚好结束了国庆长假，然后上周六又是一天调休的上班，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适应了忙碌的节奏。我们的生活不会停止奔波，所以我们也是无时无刻的不再期待着相逢和圆满。那此刻一起来沉浸这样的婉转的悠扬的歌声里头。

好，也跟 ZG 来问候哈，来左上角的页面的位置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你的关注。那现在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 家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此刻为大家开启的是周一傍晚的送你之歌的时段，来关注到我们家传媒抖音号。哦，卡成什么了？很卡吗？我这边很顺畅哎，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哈。那关注了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10，你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当然，同城的朋友也可能会刷新，也可能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实时画面。对，想听到的歌也可以用文字留在公屏上，稍后你们喜欢的歌单会唱响在周一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听到的是张学友。其实很多人初次知道张学友，我觉得应该是被他那些爆发力很强的歌曲打动到哈。但是这首歌其实不太一样，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整首歌曲当中，其实你听不到那种高亢的唱腔，学友的声音，我觉得是那种自带故事感、自带电影画面感的。或者说，我觉得他声音其实特别适合出现在大荧幕的电影里头的那个 BGM 的音乐里头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情书》啊，你们都很熟悉啊。《情书》呢，当然不一定指的是写在纸上的文字，也可以是一段回忆、一个旧人，或者是一段没有走完的故事。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有朋友在问啊，这是什么呢？是广告吗？其实这段广告呢，只是在我们送你直歌的互动时段的这个5:30的这个时间点啊插播的一段广告。对，那回到我们1047的音乐当中哈，此刻你们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刚刚刷到我们抖音画面的朋友，来左上角的位置来点播关注哈，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电波里头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现在你正好在开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安全驾驶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全神贯注的把专注力集中在驾驶这件就开车这件事情上啊！你可以在汽车电台来搜索到104.7，那依旧可以来听到我们的音乐。今天的气温其实还是蛮高的啊！你看郑大现在穿的是短袖啊。上午穿的还是长袖，然后中午回到宿舍，我说啊，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暖意十足，对，不该说是暑气再现哈。虽然说体感确实是如此，但是毕竟夏天已经翻篇了，但是即使气温高哈，但你会觉得说不像夏天那样的燥热，就是这样的暖阳，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天气要比前一阵子要舒适太多了，对不对？你们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季节，大家还是要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因为也容易秋燥。那如果白天上班挺累的话，现在可以跟着104.7的音乐来安放你的心情。

好，夜林自己的音乐来守候下班路上的朋友。说实话，我觉得郑娜给大家找到的一些音乐，其实我自己还，首先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了哈，然后是比较大众的啊，不是那种小众音乐，因为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小众的音乐。但是如果你们想听到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那参与的方式大家都知道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要不断的来重复的告知。对，你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或者是也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多焦江山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然后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大家开车的朋友呢，建议大家还是好好开车哈。汽车电台可以来搜索到 104.7， 也可以来听到下班路的音乐。好，在节目最后呢，也谢谢大家把耳朵来借给104.7，感谢你们的聆听和陪伴。其实呢，下班路上相遇，我觉得也是一段很温暖的缘分。虽然说入秋的，但是早晚的这个时间哈，还是比较凉的。提醒到下班路上的伙伴，晚上或者是早上出门上班前哈，给自己来准备一件薄外套啊，这样比较稳妥一点。因为这个季节也特别容易感冒哈，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谢谢你们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夜林自己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来陪伴你们的下班路。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市场，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
0: 浙江强港建设进度条拉满，前三季度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600亿元，投资进度达99%。
6: 具身智能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落地杭州滨江。
0: 2026第五届无暇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今晚在海宁举行。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以来，不断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市场。 AI 赋能老市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又该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由记者方梦玲采制。
7: 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 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三四分钟后，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 AI 刚刚自动生成的多条不同语言的推广短视频。
8: sea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por mayor.
9: 你看，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啊，德语啊，等等，36种语言。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10: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四川以后，三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7: 傅江燕提到的小商 AI 是商贸城为商户打造的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已经成为义乌老板娘们的智能秘书。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打造小商 AI 就是希望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11: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硬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7: 义乌小商品借 AI 轻盈出海，德清大钢材则靠数字化降本增效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市场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交易体系，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搭配线下外贸展厅，多语种导览服务，大幅降低商户海外对接成本。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浙江善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林宇说：“
12: 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成本降低了很多，实实在在。”现在享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7: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市场信息技术部经理顾成慧告诉记者，通过更新迭代22台智能装卸设备，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智慧物流闭环服务落地后，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50%。
13: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丰富 AI 应用场景，让数字化服务贯穿商户的经营以及园区的运营管理全流程。
7: 浙江专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正在各地加速奔涌。截至目前，全省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造投入2.8亿元，线上经营户、线上交易额分别增长8%和10%。接下来，浙江将强化数实融合、业态创新，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等数字营销载体，力争全年试点市场线上交易额增长30%以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14: 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浙江加快宁波舟山港等相关港口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硬建设与软联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100个强港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5亿元，投资进度已达年度计划的99%。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5: 在位于舟山的京唐原油储运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水上沉桩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为后续的码头主体项目施工做准备。作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2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多万吨，总投资约7.8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能源储备与中转枢纽，大幅提升浙江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姜立平表示，
16: 特别是我们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办理，还有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京唐管委会也好，市发改委、港澳也是了，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都是靠前进行一个指导。
15: 宁波舟山港是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核心龙头，眼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获批后，浙江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海上沉桩施工。中交三航局六横港区佛渡一期项目副经理吴春林说，码头一期工程要新建2座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全线共布设1500多根桩基，由于施工海域水文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17: 打桩船我进来，我必须要满足打桩船的一个吃水，岸边的这个滩涂啊，我都要进行一个疏浚，贴着这个岸边就去把这个桩打掉，这个是比较难的。常规的一天的话，打那个8到10根，这种地方打桩的话，我们就只能打到4到5根。
15: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森说，项目设计年吞吐量可达200万标准箱。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超18%，

0: 明年底具备局部投产条件。
1: 接下去呢，我们会加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后会进三条打桩船，最迟在明年的五月份，大概就是可以完成全部的桩基施工，然后力争在明年的九月底具备整体上岸条件。
0: 强港建设不是单点发力，浙南沿海港区同步补短板、拓能级，融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台州港大麦渔港地处玉环西海岸的月清湾内，是宁波舟山港的卫级港。日前，大麦渔港坞二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正加快推进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玉环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党委委员、玉环市港务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和说，项目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72万标箱，总投资约18亿元，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月清湾集装箱通过能力。
2: 近三年，大麦渔港区货物吞吐量占台州全港30%以上，集装箱占比超70%。本项目通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能保障业务量持续增长，推动大麦渔港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投用可满足对台集装箱增长需求，发挥对台直航优势，打造两岸融合示范平台。
0: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是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强港的关键时期。浙江将在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中推动宁波舟山港高质量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3: 落实国家关于建设浙江宁波舟山国际物流枢纽的部署，以六横、京唐两个新的大型泊位群为重点，目标是建成5个1000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和3大1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加快完善江海、海河、海铁联运，打造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组织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4: 杭州高新区滨江今天对外公布了两项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球重磅活动，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即将在杭州举办，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也将同步开赛。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5: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对外公布的这两场活动分别都有哪些核心亮点，还有就是两者之间又是怎么联动的呢？
5: 那大家往往来说呢，就是行业是这个标准是第一话语权，那全球的首个具身智能的国际标准会议，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具身智能标准焦点组第三次全会呢，将于明天起在杭州高新滨江区举行。那会议呢为期4天，这也是这个全球标准平台第一次走出日内瓦来到中国，那将有43个国家的近400名专家齐聚杭州。会上呢将确立两项关键技术规范，来破解多模态数据接口互操作这些行业的卡脖子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呢，也就是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的决赛，将于16号到18号呢在滨江开赛，设置了22个赛道、60个赛项，外加3个业的独立赛项。那初赛阶段呢，就有来自全国的380所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约28000人参与。那决赛呢，将迎来2000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比拼的各个场景覆盖了像水下、地面、空中，甚至拓展到太空领域的具身智能的应用。简单来说呢，这两项全球的重磅活动，一场呢负责制定国际的游戏规则，另一场呢负责比拼前沿的创新技术。
4: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这些赛场之上的好项目赛后该如何去落地，会给杭州带来哪些利好呢？
5: 那这次的赛事呢，提出来要打造就是赛事发现项目、中式验证技术、产业来承接成果的这样一个创新的闭环。也就是说呢，这次不只是比比高低，也更看重的是赛后的成果转化。赛事结束之后呢，将依托国家具身智能应用这个中式机器呢，会持续的跟踪优秀参赛项目，来组织专家进行一个评估，来对接本地的企业和各类的应用场景。那具备潜力的项目呢，可以进入到中式环节的验证，然后来完成技术的迭代，走向产品的应用。那青年团队还能获得孵化方面的一些专业指导和资金的一些注入。同时呢，现场还将专门配置了这种像企业招聘、投资交流环节。大赛呢，重点挖掘动手能力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青年的创新力量，既为杭州本土产业输送一些人才的后备军，也

0: 汇聚起了高校、资本、企业等各方面的资源。好的。
1: 好的，感谢秀清。
2: 浙江首个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的专业低空试飞基地——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近日完成建设。基地坐落于中国飞谷低空经济产业拓展区的南湖区块，总用地面积约102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空域面积达15.7平方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00米，可为各类测试飞行与性能调试提供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待正式运行后，基地将面向低空经济企业提供研发测试、飞行验证、展览展示、考试培训等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产学研用环节，加速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1: 今天上午，在舟山港宗宝区码头，装载着15000多方石油软管、105个集装箱的东方芙蓉轮启程奔赴委内瑞拉，标志着舟山口岸再添一条“一带一路”南美航线，将为浙东工程装备、石油物资等品类出口提供更加灵活、更加稳定的出海选择，助力外贸企业降低出海物流成本，拓展拉美海外市场。
2: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
1: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3: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精美鸡蛋项目12栋鸡舍整齐排开，10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精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4: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那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弱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3: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5: 我们村里5、6个人，每个月呢是5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情嘛，方便嘛。
3: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1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5: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不会断电了。
3: 总投资5亿元的清美蛋鸡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羽的标准化养殖小区。按照计划，项目分4期引进蛋鸡，预计明年年中全部满产，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清美蛋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6: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3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适合的。3面环山呢，又利用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3: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蛋鸡产业。目前，青年鸡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7: 首批50万羽蛋鸡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工中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羽蛋鸡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2: 今晚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宁盐官古城潮乐之城举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来了解一下。小玲你好，那晚会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晚会是在我们海宁朝月之城海神庙旁春熙门口举行，与春熙门相隔100米的地方就是观看海宁8月18朝的观潮园。

0: 现在现场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准备。晚上7点，钱塘江畔星空作幕，潮声为月，上百位江湖客将相聚在这里，回望70载书剑岁月，共赴属于几代华人的武侠旧梦。晚会将在光影秀《武侠梦》中正式开启。暗场之下，老式电视机画面闪动，熟悉的武侠影视片段轮番浮现。现场观众跟随指引比出招式动作，将潮声响环绕全场，瞬间唤醒刻在记忆深处的武侠情怀。据了解，今天的晚会呢将分为书剑潮三个篇章展开，通过原创情景剧、经典歌曲、世界武术冠军毛雅琪带来的精彩武术表演等形式，让现场观众重温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也一同了解《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背后的故事。同时，今晚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将对特别奖金银铜奖进行现场颁奖。晚会全程将在浙江之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中国蓝新闻客户端、C 世界全程直播。有兴趣但无法到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感受晚会现场的精彩盛况。
1: 嗯，那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吸引人啊。那刚刚你也说到了，晚会呢是在观潮园附近举行的，那现场还有什么好玩的可以给我们推荐吗？
0: 好的，确实这次活动更是一场文旅融合的全新实践。活动举办的地点就在潮越之城海神庙附近，到场的观众可以白天逛金庸书院、海神庙、陈阁老宅、安澜园遗址，打卡书剑江湖的主题路线。我也了解到，其实除了8月18潮壮观外，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五和农历15到20都是观潮的好时间，而今天正好是初三，所以现场观众夜里看完晚会还可以到观潮园去听夜潮。主办方也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尝试将海宁岩观观潮一日游向文化深度游转型。
1: 嗯，好的，谢谢小林。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节后需求回落，除了水产品以外，蔬菜、鸡蛋、水果等多个品类稳中有降。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天气对本地蔬菜生长有利，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以低位震荡为主，产能有所释放，同时需求也有所改善，猪肉和鸡蛋价格有望弱势企稳。近期淡水和海产品持续出塘上市，整体供应充足，预计水产品的价格将小幅走低。今年柑橘类迎来了大年，产量增加，供应充裕，价格下行的压力增大，预计水果价格会继续下行。
1: 近日，杭州24岁救火小哥娄志军在张雪机车门店喜提张雪82032摩托车，这场跨越8个月的双向奔赴有了最美好的结局。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3: 拿到心仪的张雪82032机车，娄志军激动不已。这款车搭载张雪团队自研的三缸发动机，曾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是娄志军心中的梦想之车。
4: 那就很激动的，我一打开箱子，我一看这个漆水真的深了好多颜色，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嗯，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
3: 这场双向奔赴要从今年大年初一说起。当天，娄志军骑着自己的张雪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车的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他当即停车帮助灭火，直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张雪在了解情况后许下承诺，可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上个月，张雪机车品牌还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娄志军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4: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
3: 新车到手后，娄志军说要骑着这辆车奔赴山河，享受骑行的乐趣，也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2: 车祸无情，乡邻有爱。绍兴柯桥区的一位村民遭遇严重车祸后急需用血，村民们闻讯自发跨城献血，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5: 近日，绍兴柯桥区顾家荡村村民陆大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往浙大二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她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

0: 术后仍急需大量血液补充，但医院血库告急，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在顾家当大群里发出求助信息。村妇女主任赵建敏说，
1: 出血量肯定多的，我群里发一下，然后他们都自发的联系的。
0: 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响应，一场跨城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好几位村民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一早就从柯桥赶赴杭州献血。经过检查，最终三人成功献血，共计1100毫升。之后又有几位村民陆续赶来。陆大妈女儿朱女士说，
2: 我们很感激他们了，本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的嘛，他们及时的伸手，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亲戚关系，就是村里的。
0: 目前陆大妈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家属表示用血需求已暂时得到保障。
3: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秋季昼夜温差大，关节酸痛进入高发期，如何远离关节不适，科学保护关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说，很多老人习惯厚衣包裹身体，长期贴敷膏药，其实并不科学。
5: 膏药贴多了，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穿的多呢，它会对我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的太厚会出汗，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护具会比较理想。
4: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关节炎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安说，
6: 40岁以上的有30%的人，全球范围之内是有可能得到骨关节炎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喜欢运动的年轻的患者，早期他进行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运动损伤，但是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到10年或20年以后，他整个关节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病变。
4: 针对目前流行的护关节传言，医生也一一辟谣，比如网传补钙、补维生素 D、服用氨糖等可根治关节炎不属实，这类产品仅起到辅助作用。还有很多患者认为关节痛就要卧床静养，这也是典型误区。刘安说，长期不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加速病情进展，科学护关节需坚持以下3点。
6: 一个是减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进行直腿抬高、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关节炎的一个进展。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关于电动汽车在1月已经实现了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200万辆，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 60%， 9月再创新高超过 61%。 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出口400多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4个月过半。
8: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超12万个专业点，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也即将发布。同时，教育部已经启动实施了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3: 女子网球协会今天发布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比赛将于12号至18号举行，三届赛会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领衔本届无望。
8: 当地时间12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基础方面的贡献。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8: 叙利亚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1号表示，他们签发了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

0: 供应协议提供了便利。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是血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
1: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当地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原因是这些广告明显违反了关于限制将联邦资金用于党派政治宣传的拨款法规。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接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 来年还能高产。
1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9: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8: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20: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3: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船动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

0: 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

0: 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

0: 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

0: 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六次例会，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江山浙 BA 赛场，多方协同破困局，江南桂屿小区物业服务平稳过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六次例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把省里的关心支持转化为江山发展的实际成果，用实际行动向省委省政府和团组单位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洪栋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有序推进帮扶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争取，推动省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洪栋强调，要落实好1431工作体系，坚持目标不变、打法不变、力度不变，细化阶段性节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落地，始终保持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切实把结对帮扶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发展实物量。要做好总结提炼，把结对帮扶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洪栋要求，要增强工作主动性，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是被帮扶地区的本职工作，强化内生动力，善于借势借力，加快实现追赶跨越。要增强工作时效性，落细落实各项任务清单，真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运营上。要增强工作系统性和前瞻性，提前谋划明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发力方向。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承接单位凝聚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注重向上对接，加强与团组各成员单位的深层交流合作，争取更多资源、项目、资金、政策落地江山。
7: 江山台记者王艺林微博报道。10月10号，燃动江山科学观赛

0: 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江山站活动在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活动将体育科普、健康服务、趣味运动体验搬到篮球场外，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科普加篮球全新运动体验。现场设置科学备战与运动防护科普、国民体质免费检测、体位融合专家问诊、趣味篮球闯关集章等四大特色板块，内容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全方位覆盖市民日常运动需求。活动现场发放科学观赛通关卡，市民通过打卡各个体验点位集齐印章，即可兑换浙 BA 主题纪念品，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以赛事聚人气，以科普惠民生，此次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浙 BA 赛场，将专业的运动健康资源、科学健身知识、趣味体育体验融入群众观赛场景，打破单一的赛事观赏模式。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精品体育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科普活动，传播科学运动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运动习惯，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良好体育氛围。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10月9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第12届残运会档案收尾阶段整理移交任务部署会在江召开。省运督导组、衢州市筹备办、衢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残联相关领导到会指导，衢州各县市区档案馆、筹备办、残联及档案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江山市筹备办做经验做法与档案成果介绍，衢州市筹备办通报前期档案收集整理整体进展，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衢州各县市区相关单位做交流表态，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明确下一步举措。衢州市档案馆围绕档案收集整理、数字化及移交进馆标准规范等业务进行解读，衢州市残联、衢州市筹备办、省运督导组依次做工作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要求，强化落实。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虎山运动公园全民健身中心，观摩衢州各县市区赛事档案成果展示，直观学习档案归集、规范整理、载体分类、数字化处理等实操成果。
0: 江上台记者周庚、杨雪报道。10月10号上午，凤林镇白沙村举办村庆日暨村志发布系列活动。方志文化研究专家、镇村干部、村志编撰人员、村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村志的正式面世，共话乡村振兴新图景。活动在白沙村村舞《茶灯舞新村》中拉开帷幕。仪式上，中国名村志丛书《白沙村志》和《白沙村志2012-2022》正式揭彩发布。其中，《白沙村志》是江山市首部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志书。《白沙村志2012-2022》接续记录村庄10年发展变迁，是白沙村第三部村志。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2: 我们每年的10月10号就是我们白沙村的村庆日，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全部是新发布的第三本村志跟一部名村志嘛。全国出版的名村志我们就是比较少的这种，属于我们整个江山名村志就是我们白沙村第一本。
0: 活动现场分批次向村志编撰委员会成员、历届村两委干部赠送志书。周水军：
2: 编撰村志这个事呢，就是要到每家每户去收集这些资料嘛，主要是找这些信息比较难，有些不在家了，我们要一个挨家挨户去联系啊，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
0: 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表示，白沙村多年来牢记嘱托，接续修治，此次两部志书面世既是存史留根之举，也是活化乡土文化的新起点。村里将用好村志读本，讲好白沙故事，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村民吴祥水：
3: 从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文化广场，包括我们里面的体育馆，其实包括我们的村民的房前屋后的绿化等等的硬件设施，都是提升了不少，这是我亲身感觉到的。
0: 活动还设置表彰环节，为10名2026级大学新生颁发奖学金，为8户美丽庭院示范户送上绿植作为奖品。临近重阳节，该村还为到场的60周岁以上老人赠送村志，发放慰问品。
1: 江浙台记者周庚报道。连日来，一支由7名念巴都

0: 任本地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高跷人偶节目《延平王出关》。10月15号至25号，他们将亮相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把念巴都古镇的历史人文风采带到全国观众面前。延平王出关以延平王郑成功的历史故事为创作内核，创新融合传统高跷技艺与人偶装置表演，采用流动式行进表演模式。表演者脚踩高跷，身着厚重道具，化身出关征战的将士，把静态的历史史料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景舞台演绎。节目里的郑成功人偶重达80斤，加上高跷表演重心偏高，演员负重压力极大，对体能和耐力都是不小考验。表演者夏海华：
1: 只要背上的第一秒，就全程一直都是不能松懈，一直在发力，因为他那个重心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得往后面倾，腰的话就是压力特别大，我就反正就很热，在里面特别闷。
0: 表演者刘祥坤：
2: 我负责是那个队伍的那个双人战马的前腿，我是第一次接触。难点的话，我觉得首先心里的话是比较害怕的，需要克服那种害怕的心理，不断的去练习吧。
0: 据介绍，该节目完整演出时长30分钟，7名参演村民都没有大型舞台展演经验，这次备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指导老师张森：
3: 在乌镇那个非常专业的这种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还是要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以及观众们，要把咱们这个念巴都，然后以及郑成功的这些的文化，然后就是全部展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4: 江上台记者毛娟报道。位于青湖街道7里社区的江南桂宇小区是一个拥有2261套房屋的大型拆迁安置小区。今年4月，因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合同到期后撤场，小区一度陷入无物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关键时刻，属地街道社区主动兜底，多部门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新路径。江南桂宇小区常住居民1116户，3015人。受居民身份转变后，对公共能耗费认知模糊，小区出租房源占比高，阶段性物业费减免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区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运营压力加剧，于今年4月30号合同到期后撤场。由于物业公司告知时间仓促，又恰逢五一假期，小区76部电梯中有47部面临年检到期，小区陷入无物业服务企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阶段。青湖街道7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5: 物业退场之后呢，我们社区也是第一时间向街道汇报，马上介入紧急规划，保证我们小区垃圾清运和电梯的正常运作。
4: 面对安置小区居民自治意愿不强、业委会筹建阻力重重的难题，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利用晚间、周末错峰开展敲门行动，累计走访居民700余户，线上同步推送小区现状，提升居民共建共治意识。同时，择优吸纳政协委员、民警、财务从业者等骨干力量，充实业委会筹备力量。经过不懈努力，5月29号，江南桂宇小区业委会成立，补齐小区自治关键短板。汪琪琪：
5: 成立以后呢，我们开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计的选聘新物业，因为这是一个安置房小区，很多物业公司他们都考虑到拆迁安置小区的物业收缴费问题，所以都不敢进场，所以当时我到处去了解，去对接。
4: 在街道住建部门全程监督指导下，经业主大会表决，最终选定拥有安置小区服务经验的春暖花开物业公司。8月1号，新物业公司服务团队入驻。物业公司经理金兴龙：
6: 我们春暖花开物业进场以来，小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公共区域的绿化和保洁，每栋楼都有保洁阿姨分区打扫并日常维护。同时，我们对小区里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排查，比如路灯、道路，我们都安排工程师傅在维修。
4: 如今，江兰桂屿小区已经构建起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格局。

0: 小区居民吴云彩。
1: 现在都是清理得很干净，道路上就是杂草没有了，把湿垃圾没有了，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事，如果灯泡坏了，没有电了，我也马上就到。
0: 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2: 那接下去呢，我们会积极地推进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股的三方协同，积极回应居民的诉求，让大家在这边住得更舒心。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流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

0: 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路演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

0: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七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0: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4: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7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幼粮协同促增收。
3: 聚焦三农，
4: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鹿溪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 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种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

0: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与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书、红歌猜猜猜、挑谷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7: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6: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 翻滚的稻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

0: 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首先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在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

0: 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蛮特别的，比如说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是来自陈绮贞执导的五月天的《干杯》。五月天现在如果被称为天团应该是不为过的，因为他在年轻的族群当中，尤其是20岁左右上下的这个族群里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因此如果你要跟一个人聊天问他喜不喜欢五月天，基本上他的答案就可以界定你跟他之间的年龄差距。

第24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礼新人发声的环节，入围年度新人奖的几位歌手，白安、佳佳、艾怡良、吕强还有葛仲珊 OK 合唱团一起来登台演唱。结果葛仲珊击败了风头正劲的白安、佳佳、 OK 合唱团等等大热人选，拿到了大奖。本名葛仲珊的这个女生一直都住在纽约，两年前她决定回到父母出生的台湾去寻根，因为好玩参加一个网络上的饶舌 MV 的征选比赛而被唱片公司老板相中。在台湾以英文家教为生的他呢，本来只想和一些新认识的朋友一起来玩票写歌，但他陆续在即兴创作当中展示的饶舌天赋，让公司的老板们无法忽视他的锋芒，于是就有了他的这张饶舌的专辑。特别来跟你分享其中的一首，大概也可以代表他真实的心态，名字叫做《跟着节奏》。

我的很多的同事都开始播一个女歌手的作品，并且跟我说，这个叫做白安的女歌手唱得真的非常好。偶尔在节目里听到她的声音，还是会印象深刻的。我觉得一个歌手有辨识度很高的声音，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尤其是这个90后的女生，在台湾算是创作型女歌手，据说还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在12年12月21号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创作专辑《麦田捕手》，据说里面的十首处女作都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创作。今天想跟你分享其中的这一首《放空》，没有拿到金曲奖，也就给了大家期待他下次出现的更好机会。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2003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一同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萧敬腾跟方大同搭档来颁奖。其实在台上两个人还蛮有幽默感的，因为他们互相开开玩笑吐槽大家。比如说一起颁发最佳新人奖的时候，萧敬腾突然很哀怨地说，我入围过一次最佳新人，3次最佳男歌手，结果都没得。方大同说，搞不好这次会颁给你。萧敬腾于是就骄傲起来说，那怎么好意思，然后还在台上接受大家的掌声。不过当方大同同样哀怨自己也没有得奖的时候，萧敬腾却回敬他说，你连新人奖都没有入围过，要怎么得大奖呢？还当场定格，引发全场爆笑。也就是说他在说这些笑话的时候节奏是非常好的。当然萧敬腾也成为笑到最后的人，因为他以爱之名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我们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Marry Me。

整个金曲奖颁奖礼上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当然是周杰伦跟蔡依林同台来颁奖。其中呢，蔡依林还以一首《大艺术家》摘下了2013年度最佳歌曲，所以上台领奖的时候很兴奋。而周杰伦呢，一直待到颁奖结束空手而归，这个跟他早几年刚出道入围金曲奖好几年都不中的那个待遇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挪出空档来回到金曲奖，而且还加码为颁奖典礼的主持人陶晶莹在开场的秀了一段钢琴演奏，已经算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另外呢，他跟昔日的绯闻女友蔡依林一起来颁最佳国语男歌手大奖，也显得对整个金曲奖诚意十足，或许是为了弥补早些年他在不满意金曲奖颁奖结果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些批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刚是在歌唱母亲歌唱母爱的歌曲，我猜各位应该跟我差不多吧，都更爱听这样细节的，而不是那一些大而空又显得很假的什么啊母亲你真伟大那些的，那种确实听起来哇好恢宏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妈妈不是那样的，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在家做着饭照顾着孩子照顾着整个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而已。阿牛写的唱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你看歌词多可爱哈，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一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茶醋油盐米，炒一碟菜油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就是这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这些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却可以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特别特别的感动。阿牛他有这样的一种本事，不管是在写爱情的时候写亲情的时候，都可以用不动声色的方式好像嘻嘻哈哈的就把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了。细节往往是最打动人的，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细节，只是也许咱们忽略了。比如说我今天生活当中就好几个细节，说到现在为止那个画面都还在蹦的。首先就是去公园遛狗的时候，碰到一位曾经经常在早上遛狗碰到的阿姨，那位阿姨特别的热情，一度还要给我介绍工作，因为觉得这小伙子呀成天早上不上班肯定是一个无业青年，特别特别可爱的，要介绍对象啊介绍工作啊什么的。他们家狗狗有点龅牙，他说是因为生过一场病之后狗狗嘴就合不严了，但是他说狗狗像孩子一样的养了十几年从来不会嫌弃，不管它什么样子。一年多没有见到这位阿姨，今儿早上碰到的时候，阿姨云淡风轻地跟我说狗狗没了，现在一个人遛弯还来这个地方，会想起以前带着那个小家伙十几年在这个地方遛弯的那些事儿。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是我们家小区里的一位阿姨，以前他们家有一只也是已经十几岁的狗狗，当时记得阿姨常常拉着狗狗在走，因为狗狗年纪太大了不爱运动，阿姨就每天带着狗狗下来要强迫它稍稍运动一下，还说有时候狗狗会休克，然后给它要喝糖水啊什么的。也是后来狗狗没了，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阿姨的时候都会特地带我们家狗过去给阿姨摸一下，看一看当年他们家小家伙的这个好朋友。然后现在阿姨每天就是牵着老伴儿，可能就是在狗狗走了之后，老伴儿生一场病，走路略微有些不自然。今天我们牵着我们家狗，我们家单身狗，前面是两位手牵手的老人在那儿走着，他们的孩子肯定很孝顺，生活也很好的，只是孩子无法时时陪在老人身边。曾经可能就是老两口一起养一只小狗，后来小狗走了，其中的一位因为病痛变得和以往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不管生活发生怎么样的变故，我们都会这样子一辈子牵手走下去，因为是他们陪我们走过那些最快乐最痛苦最平淡的时光。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我知道每一位你在听这歌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会有一些复杂，一方面暖暖的很感动，另一方面又会有些酸酸的，可能会想起自己父母又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牵手的背影，会想起好多好多事儿。你看老歌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可以让你一下子把那一间回忆的房子给打开，开始翻箱倒柜，找出很多很多也许在白天你完全不会想起的人和事。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确实会跟大家有一些时差，就经常会在比如说早上遛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让我认识了很多小区里的这些阿姨们奶奶们，遛狗的时候他们会聊起周围的一些动态，所以我一直对于家附近的哪一个超市的鸡蛋正在买一送一，哪一家药店的感冒药正在全场八折之类的非常了解，特别喜欢看到这些慈祥的老人们那种表情，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心安。甭管他们来自于什么地方，曾经过了怎么样的生活，总之你会感到一种长者的庇护的感觉。即使他们聊的话题其实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也会让狗狗跟他们家狗狗玩一会儿，然后听一听阿姨们说的那些家长里短，这其实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我外婆一直想养一只狗，以前我记得外公在的时候跟她说过，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老婆子养只狗狗吧，我看你那么喜欢狗。后来外婆来北京的时候，也看她对我家狗真是啊，好的我都觉得自愧不如，小家伙啃骨头的时候穷讲究，还不肯用自己的前爪子去拿这个骨头，觉得会弄脏，外婆就当个小板凳坐在那儿给她拿着，啃噻啃噻，不得死，慢慢啃好，不要着急，特别特别可爱的一个画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拿着一个肉骨头在等一只小狗啃，然后啃完之后还给小狗擦嘴，抱着它在那看电视。我也说过要不你自个儿养一只呗，她说上年纪了养不动了，如果哪天我不在了她怎么办呢。我特别怕听老人说这一些，就像是以前常听我爷爷外公说以前他们一块长大的谁谁谁，当年一块工作的谁谁谁又没了，谁谁谁昨天还在喝茶呢，今天就在医院里躺着不能说话，这些我总是违心的说没事儿，你的身体好着呢，但是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眼睁睁看着老人就那样一点点的衰弱下去，然后永久离开。这是生命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经历，都要去体会，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痛过哭过的瞬间，然后一点点成长。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些经历，才会让咱们在此后的人生里更加懂得紧紧地抱住你那些至亲至爱的人们，好好地对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当然还有你自己。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对，抱着你。有时候咱们会特别吝啬给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说出爱，又或者是用行动表达一些爱。而自从这十年当中一次接一次的经历这样的失去，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以后，更懂得该去表达，该去拥抱。比如说以前可能回老家去还会这个朋友那儿聚一下，那个同学那儿见一下，后来逐渐在减少这些的份额。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又花在陪老人身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相处的时间可能是在倒计时。比如说在晚上陪外婆看那些其实我看起来觉得很假的相亲节目，然后一边看一边来给你按一下头，按一下背，按一下腿，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需要设置的，该不该充话费了，各种的检查，打扫一下卫生啊什么的。还有像比如说外婆哪天特别委屈跟我说，哎呀卧室里那个小电视坏了，但我又觉得也可以没有，不能浪费啊，我说没事买。奶奶跟我说家里什么什么怎么着了，她可能没有说要买的意思，没事买。所以平时自己更努力，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至亲之爱的人们，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不会心里全在担心孩子过得都好苦啊，我不能说啊什么的，至少可以拍着胸口说你们需要什么告诉我，买就是了。还比如说拆快递的时候哈，也是周围的人会说哎呀又买东西了呀，可能会违心的说这孩子说了别乱花钱，不要买不要买，真是的，打电话骂他一顿，但其实呢脸上全都是得意洋洋的神情，在所有人的目送底下拿着快递回家去了，拆开说哎呀这东西好呀，对他们都好一些吧，因为对他们好咱们的内心也能够过得更好一些。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沉沉大梦之中，突兀山呼海啸，少年军仆一声尖叫，处子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粗鲁地骂了一句：“蝎子钻裆了，叫！”少年瑟瑟发抖，赤裸裸一指帐外，软软地粘在了处子身上。瞬息之间，连天杀声如大海怒潮般卷来，闪烁的红光映红了整个幕府大帐。懵懂的上将军顿时一身冷汗，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猛然推开粘在胳膊上的肉体，赤裸裸跳下军榻。快，衣服甲胄鸟都在哪里？及至草草裹上一领大袍，衣甲散乱的中军司马脸色铁青地冲了进来。
1: 燕军偷袭，上将军快走。
0: 走到哪里去？处子摘下剑架上的长剑，一声大吼，
1: 出营杀敌。
0: 风快地冲出幕府，处子却瘫在原地不能动弹了。但见漫天遍野的火把冲杀而来，几乎每座齐军营帐都燃起了大火，丢盔弃甲的士兵们狼狈窜突，大将一个也不见露面，却是如何收拾？中军司马一声大喊，
1: 护卫骑队在幕府后边，上将军快走。
0: 不由分说夹起处子向幕府后奔来。三千护卫骑队本来驻扎在幕府左右后三边，可左右两营已经卷入乱兵大火，两名千夫长也不见了踪迹，后营一千骑士正在无所适从地乱作一团。恰恰中军司马夹着处子赶到，
1: 上将军在此，上马列队。
0: 不由分说将处子塞上一匹战马，大吼一声，
1: 东渡汲水，快！
0: 马队便背着战场大火风卷东去。堪堪逃到汲水岸边，正当清晨时分，蒙蒙细雨之中，败兵红压压从身后弥漫卷来。败兵之后，棕色皮甲的辽东骑兵高扬着丛林般的闪亮长剑，正从远处山原呼啸压来。此刻便是登船，也必是被争相逃命的败兵拖入河底无疑。弃船求渡，分明要被箭雨钉穿在河面。处子面如死灰，连长叹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愣怔在马背上打着圈子。在这片刻之间，又见西南山原无边败兵拥来，黑色的秦军铁骑与红色的魏赵铁骑正潮水般压在身后追杀。
2: 快逃回去禀报齐王。
0: 处子对中军司马嘟哝了一句，艰难地滑下战马。
2: 我要殉国了。
0: 突然夺过中军司马的短剑，猛力插进了腹中。
1: 上将军！
0: 中军司马一声嘶喊，抱起处子尸体大吼，
1: 将军遗失，护军死罪，守住渡口，护师求渡。
0: 然则已经来不及了，辽东铁骑已经率先杀到，在惊天动地的杀光齐人复仇雪耻的怒吼中，长剑翻飞，剑如急雨，河岸与水面变成了巨大的屠戮场。随后燕军步兵赶到，三万余弓弩手对着求渡骑兵射杀，六万余步兵列成方阵堵住河岸，十万铁骑在山原间尽情追杀，追击齐国新军的四支联军也是如法炮制，四面截杀。到得午后时分，整个汲水西岸在潇潇雨幕中沉寂了，伴着军营的粗大炊烟与弥漫河谷的欢呼，五国将领聚到了仓促扎起的中军幕府前，望着漫山遍野的尸骨。

望着血红的脊水，乐毅的声音沉重而又嘶哑：此次杀尽40万齐军，为的是震慑齐国，此等杀法下不为例。岂有此理？魏国主将辛元衍一脸不悦：齐军当年背弃盟约临阵脱逃，死了多少三晋将士，只有绝杀之战方可雪我心头之恨，如何下不为例了？征伐有道，绝杀只可一次。乐毅络腮胡须的黝黑大脸第一次显出了凛冽肃杀：将军若不赞同我之战法，便请转道夺取老宋国，地利分毫不少魏国。如何？要我提前转道？辛元衍冷笑连声：是将军不遵将令。乐毅也是冰冷如铁：韩将抱冤，红了脸。这如何使得？说好的五国分齐，仗没打完便要我等回去吗？因原先议定韩国与魏国一起分宋，抱冤生怕魏国提前脱离而单独取宋，情急之下将韩国与魏国绑在了一起说话：将军莫急，韩军也可提前脱开联军，与魏军一起取宋。乐毅平淡之极：上将军何须动怒？韩军主将韩举心中大石落地，笑着转还：大战未了，何能自乱？我等辅助上将军攻下临淄，再走不迟。乐毅正色道：法度立后可成军，要打仗便需统一将令，违令者军法从事。窝囊！辛元衍立时黑了脸：这仗打的乏味，告辞。说罢转身对着司马一声大喝：号角拔营，走！头也不回的大步去了。上将军，这您当请回新将军。韩举急得结巴起来。乐毅淡淡一笑：韩将军，你也去。快走，还说个甚来？抱冤一拉韩举，两人疾步去了。鸟！胡商骂了一句：虽说是绝杀痛快，可也得另行禁止不是？秦军没说的，跟上将军打到临淄。我也是。赵庄慨然拱手：上将军领我大赵丞相、燕军、赵军一家。多谢两位将军了。乐毅拱手一礼：当年燕齐结怨，便是齐军入燕杀戮无度之恶果，恶杀复仇，循环往复，天下兵道何在？乐毅无奈依为之，可使燕国朝野恶气烧身，以利举国同心，绝非要在齐国大开土场。此中苦心，上望两位体察一二。赵庄有些困惑：上将军之言大道也，方才何不对魏韩两将说明？乐毅颇为神秘的一笑：辛元衍有魏王密令，只驻燕一战便即取宋地。啊，他要撇开韩国？赵庄惊讶的目瞪口呆：鸟，这便是山东六国嘴脸。胡商冲口而出，却顿时面色涨红：实话实说，无妨无妨。乐毅哈哈大笑：此等恶习原当诅咒了。上将军闻过则喜，真大贤也。胡商这次是真心敬佩了。将军如此褒奖，不敢当。乐毅又是一阵大笑：走，痛饮一番辽东山酒，再议下战。拉着两人大步进帐去了。40万大军全军覆没。

的消息传开，齐国朝野震动了。多少年没打过败仗了，如何生龙活虎的40万大军一夜之间便被斩尽杀绝了？可能吗？联军向来无战力，莫非一夜之间变成了蚩尤神魔？燕国穷得几个人穿一条粗布裤，疏忽几年又如此厉害的大军，可能吗？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议论风起，大多临淄国人连连摇头，一口声的俺不信这邪。嘴上如此说，心里却直发毛，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市井巷闾之间躁动纷乱的一团乱麻。王城之中，齐闵王勃然大怒，立即下令诛灭处子九族，连传统刑场也没有，一夜之间3000余人便被王室禁军斩杀在大小府邸，血腥气息弥漫在临淄巷闾，国人无不毛骨悚然。齐闵王余怒未消，清晨立即擢升临淄守将达子为上将军，率领剩余的23万大军西进驻科，要据险击溃联军。达子原本是齐国新军的步军副将，因了训练士卒技击术分外扎实，在王宫教武中屡次获胜，被齐闵王破格擢升为临淄大将。做大将以来，达子最主要的军务还是操持王城教武，还从来没有带兵出临淄的机会，更没有单独率军打过大仗。此次骤然飙升为上将军，达子顿时热血沸腾，决意死战到底，以报王恩。兼程急行3日，大军堪堪望见驻科城堡的箭楼，便见漫天烟尘裹着隆隆沉雷从吉水东岸压来，烟尘中旌旗猎猎，号角声声，恍惚之间仿佛天塌地陷。大军列阵，达子拔出长剑嘶声大喊。为了快速截住联军，达子的23万大军不是步骑一体开进，而是骑兵在先，步兵随后，辎重更在步兵之后。如此急行3日，一路拉开了将近200里。达子的谋划是驻科以东，一马平川，直到临淄几乎无险可守，只有将乐毅联军堵截在驻科以西，临淄才能平安。唯其如此，8万铁骑先行进入驻科要塞平险堵截，后续步军辎重晚到半日一日，正好在要塞背后的山原上构筑壁垒，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军开拔之前，斥候报来的军情是：联军内讧，魏韩两军已经退出，乐毅下令大军休整旬日，再酌情东进。齐闵王哈哈大笑，乌合之众也，合纵联军几曾撑过气候？达子，放手狠狠杀，斩胜之日，本王亲自劳军。达子行武出身，对齐闵王的一言一行素来奉为神明，加上此等军情，达子信心陡长。然则万万没有料到，内讧的乐毅联军却如此快速，竟在3日之内过了吉水，压到了眼前。仓促之间，陆续拥到的8万骑兵在尖利的牛角号中隆隆横展开来，本来就是人困马乏，更何况全然没有急战准备，后队茫然不知所云，人喊马嘶中正在乱哄哄列阵，对面蓝边红底的燕字大旗与2翼的秦字黑旗、赵字红旗已经山呼海啸般压了过来，天幕般的烟尘扑面急滚，棕色的皮甲、雪亮的刀丛、狂野的杀声，辽东铁骑的棕红色怒潮，雷霆万钧般瞬息淹没了紫色的孤岛。仅仅一个时辰，怒潮烟尘便平息了。齐军8万铁骑几乎被包抄全歼，只有小股游骑落荒逃走。刚刚配上上将军大印6日的达子，死战不退，竟被辽东铁骑
砍成了三截。乐毅厉声下令，步军拖后掩护，铁骑悉数急进，包抄齐国步军。片刻之间，辽东骑师居中，秦赵铁骑两翼在茫茫旷野展开成一个十多里宽阔的巨大扇面，仿佛苍茫天宇中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展翅，向东面威仪而来的十多万齐国步军压了过来。齐军步兵正在兼程急进，突兀便见浑身带血的骑士乱纷纷迎面撞回，一阵纷乱的叫嚷，前行步军大将顿时面色苍白地定在了当场。军士们哗然骚动，只做事便要回头，步军大将愣怔得片刻，一声怒吼，快回防临淄。话音落点，前军回头便跑，快回临淄的惊慌喊声比军令传得快了许多。片刻之间，15万步军漫无边际地撒开大步向东逃跑，顿饭晨光与长蛇阵一般的辎重牛车大队相遇，不管步军大将如何呼喝要护卫粮草一起回防，惊恐的乱兵只是像决堤洪水般狂奔而去。傍晚时分，三国铁骑披着血红的霞光终于追了上来，辽东飞骑居中掩杀，秦赵铁骑却从两翼超前包抄，极致将溃逃的齐军兜头截住，号称技击强兵的齐国步军竟纷纷丢下长矛盾牌，高举着双手投降了。此时高举乐毅令箭的中军骑士飞向了战场各个角落，一路喊将过去，齐军兄弟们放下兵器便可回家，联军绝不追杀。喊声此起彼伏，四面包抄的联军铁骑也让开了东边旷野，一对对赤手空拳的齐军部族络绎不绝地缓缓拥出了包围圈，渐渐消失在苍茫的暮霭中。六，军前谋国，君臣心。当晚，乐毅在幕府巨将厅为秦赵两国大将举行了简朴的军宴。宴席未开，幕府廊下的军吏一声高报，燕王劳军特使到。乐毅与秦开迎出幕府，上大夫巨心正从特使摇车前大袖飘飘而来，看见乐毅便张开双臂开怀大笑，快哉快哉，上将军狂飙两战，天下震动，国人弹冠相庆，悦乎哉，不亦悦乎。乐毅也不禁大笑，正要好酒，便有劳军特使，正当其时也。巨心转身高喊，快搬十坛王酒进来。主人一般拉着乐毅大步进了将厅，两位将军，这是燕王犒军特使上大夫巨心。乐毅一介绍，胡商、司离、赵庄与巨心相互见礼，巨心豪放之势，谈笑风生地对两国将士大家褒奖，巨将厅顿时热闹起来。一时开宴，巨心宣读了燕昭王对两国将士的加冕王书，特赐胡商、赵庄锦缎各20匹，辽东貂裘一领，黄金100亿，并特许将两次大战之战利品全数由秦赵均分，将士人人有份。自来大将出征，稍有见识者都极是看重战胜之后对军卒的赏赐，更有许多名将将君王对自己的赏赐与将士均分共享。如今两次大战俘获之财货全数交由秦赵均分，这可是大大出乎两军将士意料。赵军回兵有河间之地可得尚不消说，秦军却是事先说定的不分财货不得寸土，虽说军法严明，将士不会异议，但用命他国一无所得，对于浴血疆场的秦军士卒毕竟是心有不平。如今王叔一读，胡商第一个拍案赞叹，大哉燕王，真明君也，

知当时的齐国富甲天下，60余万大军的财货辎重集中起来，几乎抵得一个小诸侯国的全部财富。盟主燕国舍弃不要，而馈赠联军将士，这在战国之士的合纵史上还是头一遭，却是谈何容易！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秦赵两军的将士在幕府外欢呼雀跃，“燕王万岁，大哉燕国”的喊声弥漫原野。中夜时分，军宴散去，大军营地又恢复了井然有序的森严与肃静。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再见。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抠脑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幕府大厅的军灯熄了，只有隐秘的军令室依然亮着灯光。卸去甲胄的乐毅与巨心正带着酒后的亢奋，面色涨红的啜着浓眼的煮茶，兴致勃勃地谈笑着。当年两人同时入燕，那时的燕国还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疏忽23年，以攻齐大胜为标志，两人都算是功成名就了，如何不感慨万端。虽则如此，两人毕竟是明锐深沉之士，只是兴致勃勃地任意评点着入齐见闻，一句张扬之词也没有。说得一时，巨心突兀低声问：燕王散齐军财货于秦赵，是否太迂阔了？乐毅大笑一阵，连连摇头：原是巨兄把得推细，却非燕王迂阔也。战场之力与偌大齐国却是几何，一座临淄城抵得整个燕国，况乎70余城之富庶财货，燕王之志岂在区区战场之力是也？岳兄是说燕王要夺整个齐国？巨心骤然一个机灵：巨兄以为不是？你也如此谋划吗？巨兄以为不可，万万不可。巨心砰砰敲着作案：齐国广袤富庶，民风好武强悍，成军潜力极是深厚，若孤军深入，一旦受阻，悔之晚矣。上上之策是趁战胜余威，夺取与燕国接壤的城堡关隘，并渔猎水面，将齐国疆域压缩到济水之东，使燕国变成实实在在之天下大国。巨凶之策却非审时度势了。乐毅淡淡一笑：寻常作战，夺取接壤城池土地自是正途，然则今日齐国情势却大为异常，非寻常可比。其一，齐国自绝于天下，没有他国救援；其二，齐王暴虐乖戾，人心尽失；其三，齐国60余万大军一朝覆灭，举国震恐，人心弥散。由此者三，若不能见机力尽，便是拘泥太甚。若沿边地逐一夺城，齐国凡有喘息之机；若齐人再拥立一个新王，对齐闵王暴政改弦更张，燕国便会永远失去一个天赐良机。巨心默然一阵，突然压低声音：楚国10万大军可是在我背后。

举兄，若楚国真心救齐，又何待今日？乐毅目光炯炯，战国之事，一个丧失了抵抗力的大国，能等来的只会是落井下石。所谓唇亡齿寒，雪中送炭，必是利害关联之时，绝非掩掩待毙之计。卓齿隐而不发，只能是在等待另一个时机。另一个时机，巨心惊讶了。岳兄进军齐国，卓齿会有阴谋？说不清楚。乐毅一笑，只要不与我为敌，任他如何盘算了。巨心默然良久，喟然一叹，邦交相争，原只有赤裸裸利害也。尽是赤裸裸也好，只怕未必总是赤裸裸也。乐毅笑了，岳兄好自为之。直说到五更雕斗打响，放箭朦胧曙光，两人顿时一起软在草席上大放酣声。待军务司马赶来，两人已抵足倒地，沉沉酣睡了。三日之后，20万燕国大军从祝科出发了，10万辽东飞骑，左右两翼，10万步军居中，大型工程器械全部揭掉了扇盖篷布，威势赫赫地排在队伍之中，不疾不徐地向临淄浩浩推进。济水之东原是齐国最丰腴富庶之地，官道宽阔，村畴密布，短短200余里之间伫立着30余座城堡，占了齐国70余城的将近一半。时当5月初旬，正是芒种节气。芒种者，既是有芒的黍、谷、稷下种之时节，又是有芒的大麦、小麦收割的时节。农夫们大忙之时，偏偏也是酷暑炎夏即将来临的大热天气，这便是芒种火烧天。按照齐国的独特节令，这时节叫做中影，但不管如何叫法，农家芒种芒收却都是铁定的。寻常年月，这片辽阔富庶的丘陵平原上，此时正是农人遍野、牛车与商旅争道的繁忙日子，一切扰民的徭役征发与官府政事都会自行终止，更没有哪个国家会在这雨天争食的要命关头打仗。然则今年却是不同，开春以来联军攻齐，百姓们还真是没有太在意，不管齐王如何暴虐施政，齐国的60多万大军却是实在的。60多万打不过40多万，这是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及至连续2次大败，60余万大军竟在1个月中灰飞烟灭，庶民百姓顿时懵了，懵懂之中弥漫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往昔的齐国已经不在，强大富庶早已经被这个齐王葬送了。于是宽缓阔达、多智好议论的齐国人骤然紧张了，一边大骂昏君误国，一边惶惶不安地蜂拥出逃了。历来两国交兵，寻常百姓等闲是不逃的，逃跑的只是富庶大族而已。可这是燕军杀来，谁敢不逃？当年齐军入燕，将蓟城几乎屠戮一空，除了辽东，燕国的精壮男子大多被当作俘虏押到齐国做了苦役。更有甚者，燕国本来就穷得叮当，那点可怜的财货、粮食、皮张也都被齐军用几千辆牛车咣当咣当地运到了临淄大市，卖了充作军赏。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燕国翻了过来，能对齐国人留情吗？穷人虽没有多少财货可抢，可被抓作苦役埋骨他乡也是谁都害怕的。43万大军被全部斩杀的消息一传开，齐国老百姓便认定燕国辽东大军要杀光齐人了，恐慌像瘟疫般弥漫了朝野山乡。
在达子率23万大军第二次迎战的时候，居住在田野村畴的农人们已经纷纷逃往大小城堡，稍微富庶者一律逃往临淄。毕竟邦国都城是一国命脉，国府定要全力防守，燕军再厉害还能攻下临淄？于是燕国大军东进之时，原野一片萧瑟，无垠的麦浪翻滚着金色的长波，空旷的村畴一片沉寂，没有袅袅炊烟，没有鸡鸣狗吠，六丈多宽的林荫大道上没有一人一车，只有成群的鸟雀遮天蔽日地掠过原野，扑入麦田，叽叽喳喳地肆意蹂躏着。无边无际的风卧原野，在空旷冷清中弥漫出一种紧张、恐惧与仇恨交织的怪诞。这支隆隆推进的大军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赤侯总领飞马禀报：“上将军，齐人几乎逃光，村畴皆空。”下令全军。一直凝视原野的乐毅断然道：“军马不得入田入村，不得捡拾盗编遗弃财货，违令者立斩不赦。”嗨，总领一声答应，率几名军吏飞马出了大队。秦开马鞭遥遥一指：“沿途城池颇多，若不拿下，我军背后隐患也。”无得理睬，乐毅长剑一指前方：“改长行为兼程急进，直压临淄。”嗨，秦开大势振奋，打马一鞭向前军飞去。次日黄昏，燕军隆隆开到临淄城下，20万大军分作三大营，围住了西北南三面，围留东门做了缺口。临淄是天下大都，也是齐国财富聚集之地，只要齐军弃城突围，乐毅决意任其而去，不在城下截杀。这是乐毅用了围师必却这个老战法，只三面包围临淄。大军扎定，乐毅与秦开、齐杰一起登上了西营的云车，遥遥望去，但见临淄城头遍布旌旗弓弩，甲士密密麻麻站满了女墙垛口。秦开道：“看来有一场恶战。”齐杰本是辽东猛士，狠狠骂道：“鸟，恶战才痛快，不杀光齐人能叫复仇吗？”乐毅向四面郊野凝望良久，方才回头：“齐军虚张声势，临淄一战可下。”虚张声势？秦开大是困惑：“都城被困，能不全力抵抗？”临淄情势大非寻常，二位察觉不出吗？乐毅笑着问了一句。齐杰瞪圆了一双大眼：“上将军，但说便是，我只管猛冲猛打。”“守城必守野，此乃战法之要。”乐毅一指西方：“临淄西部第一道屏障是吉水天险，第二道屏障是筑科要塞与周围山隘，最后一道屏障是来时路过的那座榆林要塞。齐国历来战事都在吉水之西，为的是使临淄远离战火。若齐国决意死守临淄，榆林要塞外必有拦截大军，至少壕沟城河之外的山丘当有外围营垒。而今四野不守，要塞无防，只这孤城一座能有几多兵马？”秦开一叹：“齐人如此怯懦，妄称尚无大国也。目下齐国情势与庶民百姓无关。”乐毅凝望着临淄城头：“百姓纵想守城，也许得有个主心骨才是。官府溃散，商旅逃亡，世子隐居，谁来收拾这一盘散沙？我军只要无犯

0: 庶民，齐国将化入大燕无疑。曼公文火，推使憋气。齐杰黑着脸嘟哝了一句：“为大将者，不能意气用事。”乐毅沉着脸道：“传令全军，临淄城破之时，大军驻扎城外，只许清点府库之军力与辎重营牛车大队进入，违令者杀无赦。”嗨，两员大将齐齐应了一声。次日清晨，燕国大军在城下三面列阵，朝阳霞光之下，万千弓弩整齐排开，云梯、撞车、壕桥等大型器械列在一个个攻城方阵之前，阵势分外壮阔，一旦战鼓雷鸣，便要山呼海啸般猛攻。此时一辆与城墙等高的云车隆隆推进到城下一箭之外，乐毅身披大红斗篷，站在云车顶端的望楼上一拱手高声道：“临淄将士们，我是燕国上将军乐毅，你等但能下城降燕，一律赐金还乡，若执意一战，玉石俱焚，身败名裂。”唯闻旌旗猎猎，城头一排排紫色甲士石勇一般了无声息。乐毅略一愣怔，手中令旗终是劈下，擂鼓攻城。骤然之间，36面牛皮战鼓隆隆大起，直是沉雷动地。几乎同时，城下万箭齐发，杀声震天，一个个千人方阵推着大型器械隆隆向前，撞车惊雷般猛撞城门。片刻间，万千军士洪水般卷上了雄峻城墙，几乎不到半个时辰，临淄城便被红色浪潮淹没了。三门大开，燕军呼啸而入。
1: 禀报上将军，中军司马气喘吁吁：“临淄无兵防守，一座空城。”
0: 乐毅一惊，快马传令，齐杰部撤出城外，秦开部入城。中军司马刚刚离开，乐毅将城外大军交给副将掌控，飞身上马向临淄西门而来。谁也没有料到，大都临淄竟是一座空城。王城空空如也，军兵没有了，商人与富户也没有了，没有逃走的老弱病残也都是关门闭户，清风过巷无人迹，满城一片萧疏悲凉。乐毅带着两个百人队进了王宫，清理查看了所有宫殿，询问了几个躲藏在假山中的老病内侍，才知道齐闵王君臣已经在3日之前就逃走了。乐毅立即下令大军撤出临淄，在城外驻扎，只留10000步军留城守护王宫与几处府库。暮色时分，乐毅出城回到幕府，立即急书捷报，飞骑直送蓟城。次日清晨，乐毅在幕府大厅聚集众将，发下5道将令，将全部燕军分作5路，向齐国腹地全面追击残军，夺取城池。第一路秦开所部40000，渡胶水直取胶东诸城；第二路齐杰所部40000，寻泰山东进，直取沂水诸城与琅琊郡；第三路右军30000。直进齐国西北，夺吉水两岸城池；第四路左军30000，沿北海东进，夺取北部沿海城池；第五路中军60000，乐毅亲自率领，从临淄居中东进，直抵东海。就在各路大军陆续出发之时，蓟城王使飞车赶到，传下王令，燕王要亲入齐地犒赏大军。乐毅思忖一番，命其余4路大军立即进发，自领中军在临淄等候燕王。等候期间，乐毅亲自督导，将临淄的9座王室府库打开，除了部分粮食布匹分发救济城中齐人，其余财货全数运回燕国。
1: 临淄城内的遗留车辆与燕军原有牛车共数千辆，浩浩荡荡地穿梭运送财货、粮食并各种珍宝，尤其是盐铁两项，点滴也没有留下。大体就绪之日，燕昭王车驾堪堪到来，乐毅迎出30里，在拱卫临淄的榆林要塞外，终于看见了飞驰而来的王车仪仗。打马一边，乐毅在林荫大道间迎了上去。
2: 上将军，
1: 王车上遥遥传来燕昭王熟悉的声音。
2: 臣乐毅参见我王。
1: 车队仪仗临临停住，燕昭王利落下车，大笑着快步过来，扶住了躬身参拜的乐毅。
2: 半年不见，上将军想杀我也，看黑了，瘦了，大胡子更长了。臣亦思念我王。
1: 乐毅笑着，
2: 黑瘦不打紧，铁打一般。
1: 打量一眼燕昭王，心中不禁一沉，
2: 我王太得疲惫，两鬓白发了。
1: 不打紧不打紧，燕昭王连连摆手，
2: 燕国有此等气象，一头白发又有何妨，走，同车说话。
1: 说罢拉着乐毅登上了宽大的王车。到得临淄外大营，燕昭王立即颁赐王九大宴将士，当场下书封乐毅为昌国君，赐继承封地百里，兼领昌国城万户，其余有功将士尽皆层层封赏，并飞马传书已经东进的四路大军知晓，一时间全军振奋，遍野欢呼，燕王万岁的声浪淹没了临淄郊野。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

0: 工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

0: 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豆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黄晓斌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江山市第7届民间公益精品展开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0: 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

0: 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洞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
1: 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0: 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
2: 聚焦三农，
1: 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

0: 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陆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陆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我是从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国庆假期人气旺。
2: 乡村采风，
6: 国庆假期，我市各大景区活动不断，游人如织。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内同样人气高涨，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如画秋景中乐享假日美好时光。10月1号，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热闹非凡，绿粉两辆观光小火车不间断循环开行，载着一批批游客穿梭在田园之间。园区设置了套果树。

0: 红歌猜猜猜、挑骨纳福、草船借箭等系列互动体验项目，不少游客依次打卡各个点位，在体验农耕趣味的同时重温红色记忆。游客宋建欢：
1: 刚刚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唱红歌的这个环节，在国庆节这样的机会呢，可以借机给我们的祖国献上一首歌，也觉得非常的好，很激动吧。
0: 现场许多游客漫步赏景，翻滚的道浪、步步生花的田间小道、氛围感十足的节日布景、不远处的江郎山等，都成了游客打卡出片的优选背景。游客杨青霞：
1: 感觉五湖四海人们都到了这里，就感觉有点热情啊，然后也觉得氛围特别好。
0: 园区的特色美食同样俘获了大批游客的味蕾，豆腐公社内豆香应运、豆腐冰激凌等创意豆制品备受青睐，窑烤小屋里麦香扑鼻，刚出炉的面包令人食欲大增，帐下暖锅热气升腾，游客围坐品尝乌鸡小火锅，尽享假日惬意。游客李文文：
1: 跟我妈还有跟我的小孩，主要是今天天气好，然后豆蔻年华我也听了很久嘛。
0: 为保障假期游玩体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还在入园引导、交通指示、设施维护、安保等方面增配人员，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运营方负责人金峰：
2: 首先呢，毛估一下应该有5000人了。像小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停的满转，应该小火车的客流应该就都突破1500人。10月2号和4号应该会人流的高峰期，我们预估应该是8000到10000人左右。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0: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

0: 三峰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1: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0: 江山如画，
1: 等你。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

0: 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

0: 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

0: 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6: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

0: 阅兵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北京时间7点整。

77787978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18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加快数智赋能，打造智慧市场；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智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
1: 浙江发布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线发展；
2: 具身智能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落地杭州滨江。
1: 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昨晚在海宁举行。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到9%。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以来，不断加快数智赋能，打造智慧市场。 AI 赋能老市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又该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智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由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采制。
3: 1235，1235，1235。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三四分钟后，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 AI 刚刚自动生成的多条不同语言的推广短视频。
3: Sea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por mayor.
5: 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啊，德语啊，等等，36种语言。提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6: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试穿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4: 傅江燕提到的小商 AI 是商贸城为商户打造的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已经成为义乌老板娘们的智能秘书。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打造小商 AI 就是希望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7: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4: 义乌小商品借 AI 轻盈出海，德清大钢材则靠数字化降本增效。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市场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交易体系，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搭配线下外贸展厅、多语种导览服务，大幅降低商户海外对接成本。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浙江善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林宇说：“
8: 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成本降低了很多，实实在在。”现在享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4: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

0: 成数字化管控。市场信息技术部经理顾成慧告诉记者，通过更新迭代22台智能装卸设备，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智慧物流闭环服务落地后，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50%。
1: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丰富 AI 应用场景，让数字化服务贯穿商户的经营以及园区的运营管理全流程。
0: 浙江专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正在各地加速奔涌。截至目前，全省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造投入2.8亿元，线上经营户线上交易额分别增长8%和10%。接下来，浙江将强化数实融合、业态创新，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等数字营销载体，力争全年试点市场线上交易额增长30%以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2: 省财政厅等四部门日前印发《浙江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主要分为开发式帮扶、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三个任务方向。具体来看，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县等重点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重点帮扶对象增收致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兼顾其他市县市区，补齐必要的农业农村短板相关项目。在资金使用方面，实施细则给出明确方向，首先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农村重点帮扶对象产业增收，其次支持农村重点帮扶对象就业增收。此外，帮扶资金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3: 近日，浙江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桐庐县新河乡等地的20个项目入选。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2: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浙江加快宁波舟山港等相关港口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硬建设与软联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100个强港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5亿元，投资进度已达年度计划的99%。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在位于舟山的京唐原油储运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水上沉桩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为后续的码头主体项目施工做准备。作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2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多万吨，总投资约7.8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能源储备与中转枢纽，大幅提升浙江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江立平表示，
6: 特别是我们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办理，还有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京唐管委会也好，市发改委、港澳海事啦，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都是靠前进行一个指导。
5: 宁波舟山港是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核心龙头，眼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获批后，浙江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海上沉桩施工。中交三航局六横港区佛渡一期项目副经理吴春林说，码头一期工程要新建2座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全线共布设1500多根桩基，由于施工海域水文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7: 打桩船我进来，我必须要满足打桩船的一个吃水，岸边的这个滩涂啊，我都要进行一个疏浚，贴着这个岸边就去把这个桩打掉，这个是比较难的。常规的一天的话，打那个8到10根，各种地方打桩的话，我们只能打到4到5根。
5: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森说，项目设计年吞吐量可达200万标准箱。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超18%，计划明年底具备局部投产条件。
8: 接下去呢，我们会加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后会进三条打桩船，届时在明年的5月份，大概就是可以完成全部的桩基施工，然后力争在明年的9月底具备整机上岸条件。
5: 强港建设不是单点发力，浙南沿海港区同步补短板、拓能级，融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台州港大麦渔港地处玉环西海岸的月清湾内，是宁波舟山港的卫级港。日前，大麦渔港坞2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正加快推进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玉环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党委委员、玉环市港务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和说，项目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72万标箱，总投资约18亿元，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月清湾集装箱通过能力。
9: 近3年，大麦渔港区货物吞吐量占台州全港30%以上，集装箱占比超70%。本项目通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能保障业务量持续增长，推动大麦渔港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投用可满足对台集装箱增长需求，发挥对台直航优势，打造两岸融合示范平台。
5: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是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强港的关键时期。浙江将在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中推动宁波舟山港高质量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10: 落实国家关于建设浙江宁波舟山国际物流枢纽的部署，以六横、京唐两个新的大型泊位群为重点，目标是建成5个1000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和3大1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加快完善江海、海河、海铁联运，打造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组织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2: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9月全港共作业集装箱船舶1926艘次，当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9月，全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8%，为完成全年生产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昨天上午，在舟山港宗堡区码头装载着15000多方石油软管、105个标准箱的东方芙蓉轮启航奔赴委内瑞拉，标志着舟山口岸再添一条“一带一路”南美航线，将为浙东工程装备、石油物资等品类出口提供更灵活、更稳定的出海选择，助力外贸企业降低出海物流成本，拓展拉美海外市场。
2: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了解到，截至目前，宁波舟山港自主研发的重箱查验远控平台已推广至北仑、川山、眉山、大谢等主力港区，实现宁波港域集装箱码头全覆盖，累计查验量已超20000标箱。重箱查验远控平台于今年3月正式上线，现在已投放11台机器狗。实际操作中，工作人员通过搭载该平台的机器狗，可实时远程查看集装箱在场状态，检索箱号，并远程下发指令，一键操控机器狗辅助开展一阶段、二阶段查验工作。平台以色彩标签直观展示集装箱全流程业务状态，箱号、签封号、报关资料等信息一键调取，查验凭证线上提交，把查验操作台搬到掌上，减少人员在查验场地与办公区域之间反复往返，降低现场重复劳作强度。
11: 我升级当爸爸了，
1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1: 行，就听你的，
1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4: 浙江经济新观察。
3: 杭州高新区滨江昨天宣布两项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球重磅活动落户杭州，实现定国际规则、赛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0: 今天起到16号，全球首个具身智能。

0: 国际标准平台，国际电信联盟具身智能标准焦点组第三次全会将首次走出瑞士日内瓦，落地中国杭州。43个国家近400名专家将参会研讨，就多项卡脖子技术问题确立行业标准。之后16到18号，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即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将在杭州高新区滨江举行。杭州市具身智能应用中视基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鹏说，这两项活动同期举办，一场负责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一场负责比拼前沿创新技术，互相独立又相互联动。
1: 两个活动的举办将形成定国际规则赛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各国代表将现场观摩大赛参赛的选手专家有机会参与到 ITUT 的焦点组讨论，推动国际标准会议与国内产业赛事结合起来。
0: 本次机器人大赛共设置22个赛道、60个赛项以及3个企业独立赛项，初赛阶段就吸引了全国380所高校及企事业单位约28000人次参与，决赛将有2000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围绕水下、地面、空中、太空等全域真实场景开展技术比拼。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志强说，赛事不只是比拼技术，更重在打通从赛场到产业的转化链路。
2: 大赛将依托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视基地跟踪优秀项目，组织专家评估，并推动项目与企业及应用场景对接，具备条件的项目可进一步开展中视实验，推进产品化和产业落地。学生团队也将获得专家指导和成果孵化支持，让赛场上的探索得以延续。
0: 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平台全会，本次国际电信联盟会议计划批准多项关键技术规范，围绕多模态数据、接口互操作、行业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运涛表示，
3: 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焦点组在杭州召开会议，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我国呢，也正在从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创新者，进一步成为国际标准议题的提出者和全球的合作的组织者。杭州拥有宇树科技等代表性企业，以及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视基地，会议选择杭州，使得我们跟国际标准合作有了贴近产业一线的实践支撑。
4: 浙江首个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的专业低空试飞基地，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近日完成建设。基地坐落于中国飞谷低空经济产业拓展区的南湖区块，总用地面积约102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空域面积达15.7平方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00米，可为各类测试飞行与性能调试提供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待正式运行后，基地将面向低空经济企业提供研发测试、飞行验证、展览展示、考试培训等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产学研用环节，加速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5: 日前，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三小一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针对当前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食品摊贩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登记、监管、执法、共治四个环节，着力构建三小一摊全链条监管机制。实施意见严格负面清单制度，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不得开展三小一摊登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未划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禁止食品摊贩经营的范围的100米范围内禁止食品摊贩经营。强化登记后监管力度，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自登记之日起一个月内开展登记后核查，对于开展外卖的经营者，核查其阳光厨房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外卖封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作坊、小食杂店，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检查。对校园周边、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小餐饮店，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覆盖检查。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餐饮店，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4: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0: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青美鸡蛋项目十二栋鸡舍整齐排开，十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青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1: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那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落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0: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2: 我们村里5、6个人，每个月呢是5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径嘛，方便嘛。
0: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1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2: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说不会断电了。
0: 总投资5亿元的青美蛋鸡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养殖小区。按照计划，项目分4期引进蛋鸡，预计明年年中全部满产，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青美蛋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3: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3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适合的。3面环山呢，有利于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0: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蛋鸡产业。目前，青年鸡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4: 首批50万余蛋鸡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工中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蛋鸡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5: 文化中国行。
7: 昨晚，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宁盐官启幕。活动以星空为幕，浪潮为韵，致敬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与家国豪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的报道。
8: 晚上7点，在海宁盐官古城朝月之城里的海神庙前，晚会在光影秀《武侠梦》中正式开启。当晚，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揭晓并颁奖。本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通过初评、复评、终审3轮投票，最终有17部作品从2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分获评委会特别奖、金剑奖、银剑奖、铜剑奖。金庸研究学者也是本届金剑奖金奖获得者陈默表示，希望自己此次对于香港武侠作品的研究能给大家对武侠的理解带来帮助。
9: 就我们对这个作品是这样看，然后我们对这个研究是这样看，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意见，然后让大家参考。
8: 今年恰逢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书中提到的安澜园、海神庙、战鳌塔，还有岁岁奔腾的钱塘潮，都在海宁盐官。海宁盐官也被称为金庸笔下江湖的源头。本场晚会以书、剑、潮3个篇章展开，通过跨时空情景剧、朗诵、武侠人物演绎及金曲串烧等形式，重现江湖世界，挖掘文字背后的乡愁与侠义精神。本场晚会导演范颖说，
10: 其实在创作脚本时呢，我一直也很触动，因为金庸的江湖根源其实就在这片故土之上。那么晚会不光是还原了大家熟悉的一个江湖，更想去挖掘藏在文字背后的他以笔为刃、心怀苍生的现实侠义。我们希望无论是现场还是屏幕前的每一位江湖客，都能读懂侠义的

0: 多重内涵，让这个武侠文脉像钱江潮一样奔涌不息。
1: 昨天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天台开幕，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本届中国诗歌节将举办诗歌主题研讨会，邀请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刊物主编、本地诗人等100多人，以新旧诗握手言和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同时还将开展诗画、诗歌、采风创作成果展示，结集出版优秀作品，编印诗刊特刊，并设立青春诗语青年诗歌创作展示，集中呈现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据了解，本届诗歌节将持续到10月23号。
2: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2026周信芳戏剧季将从10月14号起启幕。本届戏剧季重点突出青春戏曲，围绕寻永城戏方、赏戏曲盛宴、聚青春现场三大重点活动板块展开，涵盖五十流芳戏韵回响、逸夫剧院建院50周年回顾展、岁月流金致敬经典精品演出、转角遇见戏、青春正当时、户外戏曲嘉年华等6大主体活动。10月到12月，戏曲佳作展演、名家讲座与惠民演出将持续100天。上海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等省内外知名院团将轮番登场，为广大戏迷献上多元丰富的戏曲艺术大餐。
1: 眼下秋意正浓，省内服装市场换季消费迎来高峰，今年的秋冬装有哪些流行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记者看到各大档口已经是一派秋冬景象，毛衣、马甲、羊绒大衣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商户甚至挂出了毛羽绒和毛绒外套。商户张女士说，与往年秋冬清一色的燕麦色、咖色、黑白等色系不同，今年的流行多了一点亮色。
4: 今年我们的流行颜色呢是这种棕榈绿的颜色，包括还有一个酱紫色，它可能会给一些秋冬的沉闷带来一点有生机的颜色。像这种的毛衣搭了一个这种小皮领的，这个颜色就是可以搭绿色、米色、咖色系都很好看。
3: 商户周女士说，由于今年降温时间早，市场早冬换季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左右，国庆节前夕就有客户来订早冬货，再过段时间新款羽绒服就要大量登场了。
5: 我们店里面的话会上羽绒服、羊绒外套，还有一些毛衣啊，这种羊绒三长式的这种小外套，慢慢的上冬款了。
3: 在桐乡蒲苑，秋冬装也已全面上新，不少店家今年新推出桑蚕丝羊毛材质的秋冬款式，既轻盈又保暖。其中一字领拼纱设计的新品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在海宁中国皮革城，新中式轻量化成为流行趋势，通过皮料与汗麻、真丝等不同面料组合，让皮衣穿起来更轻便更年轻。商户陈瑜佳说，他们新推的皮衣做到了薄如纸片般的轻柔，
6: 轻微的防水防皱，压在行李箱里都不会变形的，就是会比较。
7: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

0: 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2020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6次例会，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江山浙 BA 赛场，多方协同破困局，江南桂屿小区物业服务平稳过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10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省结对帮扶工作第6次例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批示要求，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切实把省里的关心支持转化为江山发展的实际成果，用实际行动向省委省政府和团组单位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市领导何日根、江淑芬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洪栋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有序推进帮扶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争取，推动省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洪栋强调，要落实好1431工作体系，坚持目标不变、打法不变、力度不变，细化阶段性节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落地，始终保持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切实把结对帮扶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的发展实物量。要做好总结提炼，把结对帮扶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打造更多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洪栋要求，要增强工作主动性，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是被帮扶地区的本职工作，强化内生动力，善于借势借力，加快实现追赶跨越。要增强工作时效性，落细落实各项任务清单，真正把工作实际体现在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运营上。要增强工作系统性和前瞻性，提前谋划明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发力方向。农业农村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推动各承接单位凝聚合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要注重向上对接，加强与团组各成员单位的深层交流合作，争取更多资源、项目、资金、政策落地江山。
5: 江山台记者王艺林微博报道。十月十号，燃动江山科学观赛2026体育科普中国行江山站活动在虎山运动公园举行。活动将体育科普、健康服务、趣味运动体验搬到篮球场外，让市民群众沉浸式感受科普加篮球全新运动体验。现场设置科学备战与运动防护科普、国民体质免费检测、体位融合专家问诊、趣味篮球闯关集章等四大特色板块，内容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全方位覆盖市民日常运动需求。活动现场发放科学观赛通关卡，市民通过打卡各个体验点位集齐印章，即可兑换浙 BA 主题纪念品，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以赛事聚人气，以科普惠民生，此次体育科普中国行走进浙 BA 赛场，将专业的运动健康资源、科学健身知识、趣味体育体验融入群众观赛场景，打破单一的赛事观赏模式。我市将持续依托各类精品体育赛事，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科普活动，传播科学运动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健康运动习惯，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良好体育氛围。
6: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十月九号，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运会档案收尾阶段整理移交任务部署会在江召开。省运督导组、衢州市筹备办、衢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残联相关领导到会指导，衢州各县市区档案馆、筹备办、残联及档案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江山市筹备办做经验做法与档案成果介绍，衢州市筹备办通报前期档案收集整理整体进展，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衢州各县市区相关单位做交流表态，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明确下一步举措。衢州市档案馆围绕档案收集整理、数字化及移交进管标准规范等业务进行解读，衢州市残联、衢州市筹备办、省运督导组依次做工作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要求，强化落实。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虎山运动公园全民健身中心，观摩衢州各县市区赛事档案成果展示，直观学习档案归集、规范整理、载体分类、数字化处理等实操成果。
5: 江山台记者周庚、杨雪报道。十月十号上午，凤林镇白沙村举办村庆日暨村志发布系列活动，方志文化研究专家、镇村干部、村志编撰人员、村民代表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村志的正式面世，共话乡村振兴新图景。活动在白沙村村舞《茶灯舞新村》中拉开帷幕。仪式上，中国名村志丛书《白沙村志》和《白沙村志2012-2022》正式揭彩发布。其中，《白沙村志》是江山市首部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志书。《白沙村志2012-2022》接续记录村庄十年发展变迁，是白沙村第三部村志。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7: 我们每年的十月十号就是我们白沙村的村庆日，借助这个机会呢，我们村不是新发布了第三本村志跟一部名村志嘛，全国出版的名村志我们就是比较少的这种，属于我们整个江山名村志就是我们白沙村第一本。
5: 活动现场分批次向村志编撰委员会成员、历届村两委干部赠送志书。周水军：
7: 编撰村志这个事呢，就是要到每家每户去收集这些资料嘛，主要是找这些信息比较难，有些不在家了，我们要一个挨家挨户去联系啊，去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
5: 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表示，白沙村多年来牢记嘱托，接续修治，此次两部志书面世既是存史留根之举，也是活化乡土文化的新起点。村里将用好村志读本，讲好白沙故事，进一步凝聚乡情民心，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村民吴祥水：
8: 从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文化广场，包括我们里面的体育馆，其实包括我们的村民的房前屋后的绿化等等的硬件设施，都是提升了不少，这是我亲身感觉到的。
5: 活动还设置表彰环节，为10名2026级大学新生颁发。

0: 奖学金，为八户美丽庭院示范户送上绿植作为奖品。临近重阳节，该村还为到场的60周岁以上老人赠送村志，发放慰问品。
1: 江浙台记者周根报道，连日来，一支由七名雁巴都镇本地村民组成的表演队伍正加紧排练高跷人偶节目《延平王出关》。10月15号至25号，他们将亮相2026第13届乌镇戏剧节，把雁巴都古镇的历史人文风采带到全国观众面前。延平王出关以延平王郑成功的历史故事为创作内核，创新融合传统高跷技艺与人偶装置表演，采用流动式行进表演模式。表演者脚踩高跷，身着厚重道具，化身出关征战的将士，把静态的历史史料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景舞台演绎。节目里的郑成功人偶重达80斤，加上高跷表演重心偏高，演员负重压力极大，对体能和耐力都是不小考验。表演者夏海华：
2: 只要背上的第一秒，就全程一直都是不能松懈，一直在发力，因为他那个重心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得往后面倾，腰的话就是压力特别大，我反正就很热，在里面特别闷。
1: 表演者刘祥坤：
3: 我负责是那个队伍的那个双人战马的前腿，我是第一次接触。难点的话，我觉得首先心里的话是比较害怕的，需要克服那种害怕的心理，不断的去练习吧。
1: 据介绍，该节目完整演出时长30分钟，七名参演村民都没有大型舞台展演经验，这次备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指导老师张森：
4: 在乌镇那个非常专业的这种的平台上面，我觉得还是要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以及观众们，要把咱们这个雁巴都，然后以及郑成功的这些的文化，然后就是全部展现给全国各地的游客们。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位于青湖街道七里社区的江兰桂宇小区是一个拥有2261套房屋的大型拆迁安置小区。今年4月，因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合同到期后撤场，小区一度陷入无物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关键时刻，属地街道社区主动兜底，多部门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新路径。江兰桂宇小区常住居民1116户，3015人，受居民身份转变后，对公共能耗费认知模糊，小区出租房源占比高，阶段性物业费减免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区公共能耗费收缴率长期不足20%，前期物业公司运营压力加剧，于今年4月30号合同到期后撤场。由于物业公司告知时间仓促，又恰逢五一假期，小区76部电梯中有47部面临年检到期，小区陷入无物业服务企业、无经费、无业委会的三无治理真空阶段。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5: 物业退场之后呢，我们社区也是第一时间向街道汇报，马上介入紧急兜底，保证我们小区垃圾清运和电梯的正常运作。
0: 面对安置小区居民自治意愿不强、业委会筹建阻力重重的难题，街道与社区工作人员利用晚间、周末错峰开展敲门行动，累计走访居民700余户，线上同步推送小区现状，提升居民共建共治意识。同时择优吸纳政协委员、民警、财务从业者等骨干力量，充实业委会筹备力量。经过不懈努力，5月29号，江兰桂宇小区业委会成立，补齐小区自治关键短板。汪琪琪：
5: 成立以后呢，我们开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千方百计的选聘新物业，因为这是一个安置房小区，很多物业公司他们都考虑到拆迁安置小区的物业收缴费问题，所以都不敢进场，所以当时我到处去了解，去对接。
0: 在街道住建部门全程监督指导下，经业主大会表决，最终选定拥有安置小区服务经验的春暖花开物业公司。8月1号，新物业公司服务团队入驻。物业公司经理金兴龙：
6: 我们春暖花开物业进场以来，小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公共区域的绿化和保洁，每栋楼都有保洁阿姨分区打扫并日常维护。同时，我们对小区里

0: 基础设施进行了大排查，比如路灯、道路，我们都有安排工程师傅在维修。
1: 如今，江兰桂屿小区已经构建起街道指导、社区主导、业委会自治、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协同治理格局。小区居民吴云彩：
2: 现在都是清理得很干净，道路上就是杂草没有了，白色垃圾没有了，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事，如果灯泡坏了、没有电了，物业马上就到。
1: 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汪琪琪：
3: 那接下去呢，我们会积极地推进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股的三方协同，积极回应居民的诉求，让大家在这边住得更舒心。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7: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

0: 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部分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